0: 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庄，
1: 这里是早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8: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也是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的音乐主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低迷的时候，一首歌或者一句话曾经安慰过你？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看听友婷婷发来的信息说，我难过的时候会听鼓舞自己的歌，五月天的倔强。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他说到倔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老是有人说我得理不饶人。后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老是有人说你看你这个人，你对吧，这是人家错了，你怎么老是揪着不放呢？我觉得这句话很对，很不讲道理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是啊，你说我得理不饶人，那请问那个不得理的人他为啥不饶过我呢？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一股特倔强的劲儿。反正这个劲儿我从小到大都有，挨打迎风战然后对受了委屈肚里咽。后来你慢慢发现了，人不应该这样，我们的倔强不应该是委屈自己的求全，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自我宽慰，然后潇洒做自我的洒脱，才叫真正的倔强。

有人告诉你，人生要一边走一边唱，但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唱，哎，你会说，哎，他是不是有问题？去你的，你才有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自己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倔强地活成自己呢？哎，有些时候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生而为人，来这世间走一趟不容易啊，做个倔强的自己。但你又发现，那些真正善良的人，老是会攥着那个，对，在别人眼里看来似乎很可笑的一些品质，嗯，不会丢掉。我们坚守的那些所谓的倔强的底线，甚至是自我要求的道德标准啊，或许很少有人会懂吧。在别人眼中看来，哎呦，你好傻啊，那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去你的，你才有问题的。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我一定最疯狂。胜利老师说，在我最低谷的时期想放弃，但又经过几分钟又坚强起来，还得陪孩子长大，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挣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相信风水轮流转。我现在自己感觉到自己是最好的赢家。哎呦，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莫名会，可能我没有这样的资格哈，但是莫名会心疼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身边这样的朋友和家人？这在中国传统式的，妇女。女性，一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句话是困住他们的牢笼，甚至是对他们的一种枷锁和绑架，再或许可以上升到伤害。哎呀，凑合过吧，这都有孩子了，能怎么办呢？

北京时间的8:1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和各位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找一首歌啊，或者找一句话来宽慰一下自己，当然这个是曾经宽慰你或宽慰他人的一句话或一首歌。宋公庭的朋友说会循环播放《老人与海》，没有原因。对呀，为啥非得凡事要个原因呢？我就喜欢，我就想，我就得这么做。对，我就是我，哎，咋咋地吧。

最近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听不懂，对，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呢，我们就已经渐行渐远了，或者你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我们就已经渐行渐远了，或者你听不懂这个音乐的人，我们也许已经渐行渐远了。你发现就是你不用刻意的去讨好别人啊，这种讨好换来的啊，永远没有同频，也没有共鸣。你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谁倾诉，因为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倾听。但你确实需要一首歌，或一句话的时间，或一个闲散的时光，属于你自己，啊，给自己些许的宽慰。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啊，曾经宽慰或安慰你的一首歌，我来把我一直以来哈，就是每到人生低谷的时候，每到有时候自己感觉到很低迷的时候，就会想起的这首 BGM。嗯，这对我来讲，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这么简单啊。当然，它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无关任何事儿，无关任何人，也无关任何主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有了今天早上独属于自己的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海阔天空》，对，我关掉话筒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在喊，可能跟不上调，可能喊得不对，但是我开心，管你啥事儿。特别想说一段话，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你从小到大老是被人问，你考多少分啊，管你啥事儿。但是我是想回去重新再来一回，我会这么说，哈哈，你怎么还没找女朋友啊，管你啥事儿。你啥时候结婚呢，管你啥事儿。你怎么还不要孩子，管你啥事儿。你看人家都俩了，你再要一个，管你啥事儿。然后你看人家都买房了，你这买房，你管你啥事儿。

对呀，管你啥事儿呀？嗯，就特别想说这句话。呀，我吃你家大米了吗？啊，北京时间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枣庄交通广播啊，这里是黑枣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啊。有人说啊，你看看那个主持人，你听你啊、哦，你们俩，你看你朝人家，管你啥事儿啊？

宋公廷说，感谢平路翻牌子，又是一天好心情，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我得感谢大家。嗯，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啊，我渐渐的也懂得了一种心态哈、啊，也是近两年啊，或者是近期才学会的，就是你不能让所有人对你都满意，你不能让所有人对你都认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哦，这还不错啊，没有。嗯，你活着活着你会发现，无论你做任何事，哪怕你做的是这个对大家的事儿，你也只能获得少部分人的同频共振，因为对没有因为。

刺身不惑之后才渐渐明白，才渐渐的稍微的明白，人呐，终归要活自己，终归也要做自己啊，终归也要为自己和自己值得爱并爱自己的人，去活的。所以希望每一个朋友都本自具足的做自己，爱自己，更爱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交通广播，各位在路上，生活需要态度，活要活出自己的态度。这就是今天的早上好，稍后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904交通大家帮，再用一首有态度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

0: 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上下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学漫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至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节目。

提醒一下各位，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注意行车的安全，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600-22和31600-333，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眼含热泪的朋友说到的是，能不能这个别加塞儿？今天早上好好的排队，又有辆车从旁边硬挤进来，连转向灯都不打，啊，我真想一脚油门顶上去啊！其实这个加塞啊，对于道路通行来讲啊，确实就是这怎么讲呢？叫害群之马，这个形容也不够贴切啊。但是你想来哈，你加塞快那一两秒，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刮蹭了，耽误的可不仅仅是啊这个小半天这么简单的了，而且所有的加塞事故啊都是因加塞导致的，而且你要担负全部的责任啊。你平时这个车辆速度较慢的时候还好啊，小刮小蹭的，那如果是在快速的行驶过程当中，这种恶意变道的加塞啊，确实会非常的危险。一般碰到加塞的你们会怎么办，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哈，就是你们碰到加塞之后碰到这种加塞的一般都会怎么做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和31603333，31602和31603333，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节目。

0: 赏，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3: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3: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个热线3160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张帅的朋友说的，以前遇到加塞的也想顶，甚至会给他挤不让，但是随着开车多了就知道了，犯不着给这种人置气啊，为了一口气最终耽误自己的时间，犯不着。再者，如果发生事故就更犯不着了。他说不是认怂啊，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心态也非常好啊，就是以前我也是，就非得给你硬顶和硬刚一下，就是实在太野蛮的加塞，实在是气不过。但是后来你发现，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加塞尔，它就像一团火，对吧？它自己是个火，这个火呢，你要跟它保持距离呢，它就对，它就伤不着你。但如果你硬往上凑啊，或者是说它往这挤，你又往前挨，那这个伤害就造成了。所以我们跟加塞的置气，可能很解气哈，也可能很解恨，可是我们的安危和我们的伤害就随之而来了。哎，中国的很多老话，年轻的时候觉得说的特没有道理啊。那你等你经历了一定的事儿之后，或者在路上开车多了，你慢慢就觉得太有道理了啊。这个道理在哪呢？就是你会发现，对，就是以前说这惹不起，我可以躲得起啊，就这个。这个心态以前就觉得，就怎么还躲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这样的心态用在开车上，确保安全上，完全没有错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良好平和的心态啊。咱们在这个路上开车啊，可以跟我们这个。保持相对比较平和平稳的心态，这样呢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过程当中都能够做到一路平安。好，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我们的两部热线是3160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3: 另外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

904交通大家帮，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热线是316022和31603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望的朋友说到的是，现在看到路上有很多的孩子骑电动车，这个一看都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这个家长为什么心这么大，而且是单独骑自行车。我还见过有孩子带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看起来年龄就很小，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后边还坐一个更小的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很牛很厉害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了可以自己替自己接娃了，这个显然是家长的一种那个无知当然也是无畏就把无知当无畏，是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孩子年龄小，他的交通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再一个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遇到突发情况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反应速度又比较慢，你这个时候未达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确实很危险。而且这种情况估计在城乡特别是在这个乡村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老乡们很多的这个在外地打工有留守孩子，我们以前也重点关注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学校的老师啊对于孩子的交通安全知识的自小的培养包括家长对于孩子自小的安危意识的培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做家长的还有我们成年人，一定给孩子要讲好这堂人身安全的课违规不达到法定年龄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这个是违法行为，当然带来的后果和伤害也是难以预计的，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得上点心呐。好，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部热线316022和316033。

0: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在直播当中关注一下这个奋斗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这个电函路啊，自这个应该是哈，从电函路至谭薛路往南往高速公路这一段路红绿灯比较多，而且走的时候基本上每个路口遇到的都是红灯啊，能不能把它变成绿波通行？其实前期的时候也有朋友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宣城交警沟通过，目前这条路它的信号灯还属于什么呢，还属于未移交的状态，就未移交到交管部门进行相应的管理。那这个红绿灯我前两天也走了一次，也有感触，就是我下了高速之后，从那个澜沧高速下来，到了澜沧高速下口就往北来，一直往世纪大道走，确实是基本上你每个路口都要等灯，每个路口都要等灯啊，这个红绿灯还不少。短短的这个几公里的路啊，你这个时间都耗在这个红绿灯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一直想推动这件事，就是希望电函路和谭薛路往南一直到这个高速入口这一段啊，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调整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通行。它按照国省干道通行，它这属于是省道，省道通行，它如果不超80的情况下啊，如果不超8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控制在70左右的车速，对吧？70左右的车速，这个很好调整，从南往北，从北往南，它这个放行的时间，红绿灯的时间，核算一下，就上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需要多久，大概70公里左右，那设置成相应的绿波通行，确实会极大的方便大家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这个效率。它会提升这个效率，让这个路口通行起来更为顺畅啊，也节约相应的时间啊。另外一个，我今天早上走这个长白山路啊，那个路口的时候，长白山路跟我们说这个应该是长江路啊。长白山路跟长江路交叉口那个红绿灯，监控没装坏了，还是没装，一直没有，所以那个路口也经常会出现闯红灯的情况。但是你往西来，对，你往西来，那西边那个它没有开口，但它北边呢是有一个新建的，是小区还是什么地方，哎，那个地方却装了这个，你看空中装了那个信号灯和监控，但它没有启用。长白山路和这个长江路虽然有这个信号灯，但是它没有那个，它没有监控，所以走这个地方经常会有一些车辆啊，它不遵守信号灯，包括在世纪大道那个地方，世纪大道那个桥那个地方，长白山路和世纪大道上口那个地方，它也是没有监控啊，有些车辆也会存在因为没有监控而违规的情况。这个路段的问题，我们前期也跟交警部门沟通过，因为是它那个有高架啊，那个路呢也属于在建未移交，但是这个道路建设它有一个原则叫三同时，就是同时 施工，然后同时规划，同时交通安全辅助设施落地，这个道路才能够验收。如果说它没有这个验收的话，那你这个道路前期通行了，它就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安全辅助设施缺失，那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的问题。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九零四交通大家帮。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持续参与并走进来啊。与山西老刘说，刚才听到说加塞啊。他说我觉得哈，这个保持跟车不跟远，想塞进来他也不容易，有些时候要真是别人有急事让一下，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帮助。再一个就是一定要装好行车记录仪，绝不开斗气车，不开路怒车，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安全。这个说得很对啊，就是我们网上也看到过一些视频，看到过一些案例，就是前面有加塞的，这辆车随意变道加塞，完了之后后车呢，就是一脚油就上去了，这个最后发生了相对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的也有，就是加塞的车辆那个翻车的，包括翻车之后发生严重碰撞的。你说这个是看着是挺解气，但是自己也被牵扯进来了，它并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对在路上。

开车的时候哈、啊，一定要注意，就是是我们前期在路口排队的时候，特别是排队通行的时候，咱跟得近一点啊，别让其他人有这个加车的空加塞儿空间啊和机会，这是一。当然呢，如果这个有遇到危险加塞的，有危险加塞的哈、啊，我们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这样的话呢，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两部热线是316022和3160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好，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祝各位在路上出行能够一路平安，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那么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1: 我要继续关注的
1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0: 法网百科，
1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3: 我是主持人李雷，莘莘学子走出了京津校园，纷纷加入求职大军。高校毕业生在求职及入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

0: 刚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们在步入职场之前，应该有哪些劳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应该格外的留心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法官为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邀请到来自朝阳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刚刚步入职场的高校毕业生应该注意的一些和法律相关的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案件。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孙双月。哎，孙双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找工作现在大家通过的途径啊，多半是从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网站上面来找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多方面就是从招聘广告出发来找他们的工作。而招聘广告上呢，一般会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月薪呢是多少，大概的工作的一个期望值是什么。就是因为咱们的公司啊开出了那么多诱人的条件，我们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又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冲着这些优渥的条件呢就去了，发现之后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就是小王呢，他通过这个招聘广告找到了一家公司，然后呢，当时招聘广告写的是他的月薪呢应该是8000到12000。
0: 他是应什么职位呢？
1: 是一个技术的开发员，说毕业的时候呢可能也能达到他的期望了，所以呢他就进入了公司，也顺利的被应聘为员工了。通过2年之后转正工资呢变成了8000，然后呢也就是工作了3年之后，双方呢又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王就是认为他的工资啊一直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期望值，所以就到法院来起诉了，认为当时公司在广告中发放的那个广告啊说是要8000到12000，但却只按8000来发放，那么就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呢怎么来算呢？他认为8000到12000折中为10000，所以他按照10000每个月的诉求来要求公司补齐他这个期间段的工资。在审理过程当中呢，他的理由就是，那公司当时在你的招聘广告中所颁布的这个月薪的这个值，就应该是你应该给我发放的工资的值。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起诉，也并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的情况下呢，法院审理中发现啊，双方签的劳动合同啊，也就是指定了8000块钱的工资，
0: 而且小王也签字认可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审民也只能够就是驳回了那个小王的诉讼请求。
0: 那用人单位对于这个小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用人单位是什么意见呢？
1: 用人单位说啊，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广告哎，就是一个邀约邀请，它并非我们真正的一个邀约，并非我们的真实的意思的表达，所以就不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广告，仅仅的广告来证明你的月薪应该是多少。所以呢法院其实也是相当于是采信了公司的这种说法。招聘广告呢，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确实在法律上只能是一个邀约邀请，而并非邀约。为什么呢？因为招聘广告啊，它向大多数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发送的。那么它比如说具体的职位或者是具体的要求都没有进行一个确定的一个说明，在性质上一个邀约邀请呢也并不能对公司进行一个约束啊，所以在法律上只能就是采信公司的这个抗辩。
0: 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啊，我们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朋友来讲，那么在看到这些招聘广告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判断它，如何去看待招聘广告的这个性质？那通过小王的这个经历哈，您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在入职的时候啊，咱们招聘广告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步。那么入职的当中和那个招聘公司的一个接洽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要询问好对方的具体的条件啊。最重要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这些条件都写入到合同当中。这对大家就是双方都是一个保障。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就是你要是具体的写我认为应该是10000，那么我就应该在劳动合同当中列明我的月薪应该是10000。
0: 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讲另外一起案件。
1: 二个呀，其实也是这个要约邀请和要约的一个区别衍生出来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就是一个属于缔约过失，在法律上称为一个缔约过失的这么一个案例。小杨他也是通过那个网络招聘嘛，向公司投了一个简历。公司呢对小杨进行了面试之后，也给小杨发了一个入职通知书，然后呢入职通知书上呢也写明白了你符合我们哪一个岗位的要求，我们给你的月薪是多少，你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报到，这些情况都已经写明白了。
0: 那后来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那么再后来呀，小杨真正的就是拿到毕业证了，准备呢在公司约定的那个时间去报到的时候，但是却收到了他们公司的人事经理啊发来的一个通知，短信通知啊，就是说因为你的调查背景调查不符合公司的运营模式，然后决定取消对你的录用。
0: 他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的这个经理说背景调查不符合公司的运营模式，这到底怎么回事？小黑有没有问一问？
1: 他很多公司啊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对入职的人员进行一个背景调查。那么对于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背景调查也主要是他的什么专业呀，他的那个比如说经历呀，实践呀，这些。如果是对于其他员工，可能还有别的员工的一个就职经历什么的，但是对于毕业生呢，他对背景审查这种东西一般就是在他的简历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也就是引发了此后的那个纠纷诉讼。因为小杨啊在这个月的时间内啊，他就认为自己被这个公司录取了，而拒绝了另外的公司，也从此也就拒绝了去别的公司面试什么的，错过了一些就业的机会。
0: 所以小杨说这是你的问题，我的损失你要赔给我。
1: 对，然后小杨就以此呢诉到了法院。但是公司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我的入职通知书是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拒绝赔偿。这跟刚刚那个案例啊，就是公司啊说出的抗辩意见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却是不一样的结果。为什么呢？这个就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就叫缔约过失。缔约过失呢它其实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就说咱们呢合同还没有订立好，也没有产生具体的法律上的约束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双方基于一个诚实信用而建立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下呢，如果啊对方基于一个信赖的一个情况下而产生了一定的损失呢，那么这个损失呢是应该由对方来承担的，就是另外一方违背方来承担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理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在小杨的这个案件当中，咱们来说一说啊，怎么个缔约过失法呢？
4: 小杨呢，他收到了单位的入职通知书，而这个入职通知书呢，约定了具体的月薪、职位啊，以及时间。那么这就其实啊，严格来说呢，这应该是一个要约了，而不是一个要约邀请。所以呢，基于这种信任啊，对于公司的这种信任啊，双方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那么小杨呢也拒绝了别的工作就业机会，因此呢肯定是有损失的，所以呢单位就应该承担这种缔约过失责任。
3: 单位的问题在于哪儿呢？用人单位的问题，你觉得？
4: 用人单位的问题就在于他就是违背了自己当时的一个诚实信用吧。因为你既然已经发出了这么一个邀约啊，入职通知书，但是你又反悔了，那么造成的这种损失肯定是得有那个付出自己的一个赔偿的。
3: 那我在收到了你的入职通知书以后，我拒绝了其他的企业，由此错过了我这个获得其他的更好职位的机会。那这损失我怎么来算？
4: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一般会结合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运行的情况，以及公司对小杨发出的这个入职通知书里面约定的一个月薪的具体情况，我们可能就视为他如果是入职了应该得到多少的工资。

0: 条件，这样来酌定一个数。
1: 嗯
0: 啊，酌定一个赔偿。
1: 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哈，作为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又应该有没有什么值得去注意的地方？
0: 大学生一方面呢，还是说要那个，就是通俗说一点，就是上点心、
1: 嗯、
0: 啊，就是要去积极的联络这个公司啊。但是，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也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说就是打掉牙齿喝血吞那种情况、
1: 嗯，
0: 确实也是有据可循的，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前，都会有这么一个就业协议书，是吧？那就业协议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它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这个呢，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在我们的一个毕业过程当中啊，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经历，就是一个叫三方协议，
1: 是的
0: 啊，全称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书呢，它其实为什么叫三方协议？就是有公司、有学生、有那个学校，三方来对这个协议进行的一个确认。那么在这个协议的确认呢，主要是学校承担的是我同意，就说我对这个学生的资质或者进行一个证明，啊，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毕业生啊，这样进行一个证明。那么学生呢，主要是说我同意到这个单位，然后单位呢，主要是说我同意接受这个学生，那么达成的一个三方协议。那么这一个三方协议啊，它其实啊是不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的。然后这个协议书呢，现在的作用呢，主要是学校可以统计你的就业的一个数据、
1: 嗯、啊，对
0: 啊，一个去向啊、
1: 嗯，
0: 这样进行的一个统计的作用。而且啊，它的那个效力跟劳动合同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啊、从那个要件上来看啊，劳动合同必须包括一些具体的要件，比如说工资啊、
1: 嗯、
0: 职位呀，还有工作的时间呀、
1: 嗯、
0: 这些都是必须要约定的，
1: 对，包括各种劳动保障啊等等等等、啊、
0: 对。而我们的三方协议往往啊，它是没有这些条款的约定，也没有这么具体，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只是表明学校我同意你去了，然后学生自己也同意了，公司也同意了这么一个三方协议、
1: 嗯、
0: 所以我们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情况还是需要由劳动合同来约束。
1: 那是不是即便签了三方协议之后，学生也可以反悔，用人单位也可以不要这个学生？
0: 三方协议这个主要的法律上的性质啊，如果是反悔的情况下、
1: 嗯、
0: 怎么说，学术上吧、
1: 嗯、
0: 有一个叫预告合同的意思，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缔约过失责任。
1: 那真的是发生了这种三方协议反悔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我们还是得需要看三方协议里面的具体约定。虽然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是一个制式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每一个具体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它有劳动合同必备的条件，我们可以视为它是劳动合同的、
1: 嗯、
0: 如果它没有劳动合同的必要的那些条件呢，那么我们可能会以缔约过失责任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来处理。还有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北京毕业的学生呢、
1: 嗯、
0: 有时候抉择是选单位，很可能会考虑户口问题。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企业可能会提供一些落户的指标，
1: 嗯，
0: 来吸引我们的毕业生。
1: 没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
0: 在约定那个我给你提供落户条件的同时呢，
1: 嗯，
0: 会以一些条件来限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低服务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很多企业就在这个时候约定，你要是服务期不达到5年或者3年的情况下，一旦离职，你将给我赔偿一个违约金。这里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小张也是啊，跟那个一个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呢，公司也帮他办了一个落户，然后约定了最低的服务期为5年，然后呢，同时呢，约定了他们如果是一旦5年之内小张离职了，将把他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同时小张得支付违约金2万元。小张呢也在这个合同上签字了。当然了，在这5年之内呢，小张因个人原因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公司就以这个诉求，就是要求他支付违约金这个诉求起诉到我们的法院。
1: 那这个用人单位真的把小张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了吗？
0: 这个行政部门操作的具体手续可能会比较复杂，
1: 对，
0: 也觉得也挺冤的、然后就诉到了法院，就是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占用了我们的指标，
1: 嗯
0: 啊，你就走了啊，没有给我们一

0: 个赔偿是不行的。
1: 那后来这个法院怎么处理的呢？小张到底要不要赔呢？
0: 在我们审理过程当中呢，关于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呢，我们认为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中对违约金的约定，劳动者支付公司违约金的情况只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公司给劳动者提供了专项的业务培训，
1: 对
0: 啊，这种情况下，然后第二种呢，双方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啊，这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违约了，是可以支付，是应当支付公司违约金的。除了这两种情况下呢，是没有违约金的那个支付义务的。小张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他双方相当于就是以落户为条件来支付违约金。服务期啊，这个是双方达成合议，其实都是可以约定的，没有限制。但是你以落户这个为条件呀，来约定违约金，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具体的劳动合同法22条和23条呢，都有相关的约定，都有相关的规定。
1: 但是用人单位毕竟花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包括我的这个人力啊，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解决你的户口的问题。用人单位也的的确确为这个小张落户解决了，花了很多的这样的精力啊，花了很多的这样的成本。那难道小张真的因为自己啊，他又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了，那我就这么走了？难道真的一点儿也不必承担用人单位由此而带来的损失吗？
0: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法律关系了。公司可以要求小张进行一个赔偿责任的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就是说我给你办落户的手续，产生的这些费用情况给我公司造成了一个损失，你必须给我那个赔偿。公司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提起那个诉讼。
1: 但是不能够以这个违约金这样的方式来提起诉讼，是吧？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孙双月，谢谢。
0: 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众所听到，听到所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早教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1: 喝完这杯陈酿的旋律，追溯一段时光的微醺，欢迎光临民谣酒馆。
12: 欢迎光临民谣酒馆，我是主持人王大可。今天要听到的民谣歌手，他叫白松。白松温暖的唱腔和吉他的交织，又有流行乐章巧妙结合。很多乐迷说，白松的歌娓娓道来了世间的风雨兼程，途经的日暮不赏。白松的歌发布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在网易云音乐单日最高播放突破了3000万。有很多人说白松的歌可以是治愈神曲。音乐人白松是一个90后，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希望自己的歌声和音乐能够感染观众，并且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民谣酒馆，一起来听民谣音乐人白松。

乃松曾经一直是以驻唱为职业，但是他却感觉前途渺茫，让他很有挫败感。乃松说自己的歌没有人爱听，驻唱也不会有起色，这对于奔三的乃松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虽然说周围的朋友不支持，驻唱职业又不稳定，大众不认可，这些都让乃松很迷茫。他说当你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唱歌也红不了，等你老了可能就要废了。朋友的话说得很扎心，当时乃松创作的两支单曲一直无人问津。他说这首歌的初衷最治愈的是自己，却没有治愈所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尝试着去做生意的乃松也并不成功，兜了一圈他还是觉得音乐更适合自己。这是一份来自心底的笃定。2019年4月，乃松决定重新回归音乐路，入驻了自己平时听歌并且和朋友交流的网易云音乐。在陆续发布了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后，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就是其中一首。凭借着这首歌，乃松终于出圈了。

0: 阳下，抖落琴弦上的芳华，也抖落梦中的他。
1: 这里是民谣酒馆，今天听到的歌来自音乐人白松。终于有一首歌被大家所认可，白松很庆幸。他时常会翻着大家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个温柔的故事，也有人评论这世界多美好。你看，有温暖的人，有温馨的歌。白松自己分析着这首歌会被大家喜欢的原因，他说这首歌有疗愈感，可能大家喜欢这种给自己力量的音乐。当然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也刚经历了一番酸甜苦辣咸，美好的信念是他最想传递的。白松的粉丝里有考研的，有工作的，有在努力学习的，也有谈恋爱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失落的。白松总是认为不管对方是哪一种，他都希望自己的歌能够带去温暖和动力，让大家努力认真面对这个美好的世界。他说大爱小爱都会环环相扣。

0: 缱绻爱意却难藏匿，最是人间无趣花语暗藏离别影。
1: 喝完这杯陈酿的旋律，追溯一段时光的微醺，欢迎光临民谣酒馆。

0: 敲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喝完这杯陈酿的旋律，追溯一段时光的微醺，欢迎光临民谣酒馆。
9: 这里是民谣酒馆，今天听到的歌来自音乐人白松。夜阑忧思的时候，无数心事在白松网易云音乐的歌曲评论栏里倾倒。网易云把大家的播放器变成了一个鲜活的音乐社区，越来越多的听歌者因为一首歌形成了社群，每位原创音乐人的音色曲调都是独一份，无论是倾诉心声的民谣，还是怡然自得的蓝调，音乐比文字视频都更有人味，更容易让受众产生长时间的依赖。音乐人白松喜欢这样和听众互动的感觉，他通过评论了解大家的故事，让他有更多的创作灵感，这些都让白松的每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有趣。白松说，他在这里找到了做音乐的快乐。

寻常岁月诗是柏松在2020年发布的一首歌，缓缓到来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热爱。柏松在歌里没有抱怨、埋怨、放弃，诚恳地诉说着生活的柴米油盐。他用温柔的歌声诉说岁月静好。关于这首歌，柏松说，人这一生经历了风花雪月、生老病死，细数这些平凡的日子，安然自得，也乐在其中。他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也能够慢下节奏，感受身边的美好，享受着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

0: 九岁已繁华之处。
1: 这里是民谣酒馆，今天听到的歌来自音乐人柏松。听柏松歌的粉丝都会说，之前听柏松的歌就是很喜欢这种平时并不常见的半民谣歌曲，无论是歌名、歌词还是旋律，都会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温暖的阳光、温柔的清风、温和的晚霞，都会给大家带来美好，而这一切一切的美好又都会让我们感觉人间值得。台湾著名音乐人钟兴民评价着柏松的歌，在诚恳的歌声中娓娓诉说着生命中的无奈和坚强。在现在速食的社会文化中，它像是一股清流抚慰着伤口。音乐人柏松音色极佳，创作能力不俗，而他推出的《藏于流年的抱憾》也能够让很多人找到自己的人生感悟。而对于外界给自己贴上了歌红人不红的标签，柏松更多的态度是淡然。他说，坚持用心做出好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歌，也就慢慢的会有更多的人认识自己。对于柏松来说，90后的他人生的音乐之旅才刚刚开始。对于自己因为一首歌在音乐圈的大火，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心情。他说，成名太早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提供了一个高的起点，只是起点越高，就意味着音乐人要有更多的才华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白松显然没有被大红大紫冲昏了头脑，他正在沉淀自己的才华，也许未来的音乐人白松将会站在音乐圈另一个高山顶上，他的才华值得被所有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看到。今天的民谣酒馆，一起来听到音乐人白松的歌，这一个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人格魅力脱颖而出的未来可期的音乐人。我是主持人王大可，今天的民谣酒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腰腿痛呢，是现在很多人最常见的一个健康困扰之一了。这一提到腰腿痛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于是呢就去拍 CT 做核磁，贴膏药，做牵引，这折腾了一圈呀，症状是时好时坏，始终呢是断不了根儿。其实呢，有一种疾病症状呢和腰椎间盘突出呢是比较相似的，却长期的躲在腰突的阴影下被忽视被误诊，它呢就是臀肌挛缩症。
9: 那臀肌挛缩症是一种因为臀部肌肉以及筋膜发生纤维化颠横化的挛缩，导致髋关节活动受限的疾病。那么发病的原因啊，主要有反复的臀部肌肉注射，这是最常见的诱因，尤其是儿童时期频繁接受臀部注射的人群。第二个呢是先天的发育异常，第三个是外伤或者是感染，第四个是遗传因素啊，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男性呢多于女性。
10: 那臀肌挛缩症的五大信号都有哪些呢？臀肌挛缩症的起病呢是比较缓慢的，早期呢往往是没有明显的疼痛的，因此呢很容易被忽略。那如果有接下来说到的一些表现呀，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是翘不了二郎腿儿，这个呢是最具有特征性的表现之一。

0: 第一，那由于髋关节内收内旋受限，患者呢是无法完成翘二郎腿的这个动作的。还有就是下蹲的姿势比较怪异。那正常人下蹲的时候双膝啊可以并拢，而臀肌挛缩症的患者下蹲的时候呢，双膝啊必须向外分开成蛙式位或者是马步的一个样式才能蹲下，否则呢是无法完成下蹲的动作的。还有就是走路外八字或者是压步，那行走的时候双下肢外旋外展成明显的外八字步态，严重的时候走路呢左右摇摆像鸭子一样，跑步的时候双足呢呈外旋外展状像跳跃前进，称为跳步症。还有就是站立的时候双腿啊并不拢，站立的时候双膝的关节之间呢存在明显的间隙，无法自然的并拢，轻度外旋位。另外就是臀部外观呢是异常的，臀部的外形变尖后凸，双侧的臀纹不对称，局部的皮肤呢可能出现凹陷，触诊的时候可以摸到条索状的硬结。
1: 是的，那像臀肌挛缩症和这个腰间盘突出突出症，它这两个都有哪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在体格方面来说啊，这个臀肌挛缩症的话，查体无腰椎椎体位移有下肢疼痛，而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查体有腰椎椎体的位移，下肢疼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臀肌挛缩症的话呢，臀部比较酸胀，牵拉感为主，久坐或者运动之后加重，腰痛是不明显。而腰椎间盘的话呢，它的腰痛比较明显，像下肢放射、咳嗽、打喷嚏啊都会加重。而这个臀肌挛缩症的时候呢，髋关节内收内旋受限，翘表二郎腿，下蹲会分腿。腰椎间盘啊是腰部活动受限，前屈后伸比较困难。步态上呢两者有区别啊，这个臀肌挛缩症呢外八字压步跳步症，那么可能会因为疼痛啊出现跛行，而腰椎间盘的话是没有特征性的外八字啊。那么在神经症状上来说的话呢，臀肌挛缩症一般是无下肢麻木无力，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常常会伴随下肢麻木刺痛肌力下降等等。那么在诱因方面啊，他们也不太一样。臀肌挛缩症的话是儿童期反复臀部注射时，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是久坐搬重物退行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在影像学来说啊，这个臀肌挛缩症呢骨盆的 X 光线啊可以见继发性的改变，超声或者是 CT 可以见挛缩带，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是受到这个神经的受压，延椎这个椎间盘突出。而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往往是从腰部向下肢放射，伴有明确的神经症状，而臀肌挛缩症的问题呢出在于髋关节，核心是髋关节的活动受限，疼痛呢主要集中在臀部，很少出现下肢的放射性麻木。那特别注意的就是啊，这个长期的臀肌挛缩会导致骨盆倾斜，脊柱代偿性的侧弯，进而会引发腰椎的继发性问题，形成假腰突的一个表象。
0: 那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是臀肌挛缩症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那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式来诊断，首先呢就会询问你详细的病史，重点了解一下是否有童年的时期反复臀部注射的历史。第二个就是体格的检查，包括检测髋关节外展挛缩的一个试验，观察你的步态下蹲的试验，翘二郎腿的一个试验等。另外就是影像学的一个检查了，骨盆 X 线啊，发现骨盆倾斜、假性双髋外翻等继发性的改变，还有超声的检查，臀肌筋膜增厚、挛缩带。另外呢，还有 CT 的一个相关检查，清晰显示臀肌体积缩小及条索状挛缩带。
1: 那有人会问啊，这个臀肌挛缩症它能治好吗？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啊。那么保守治疗的话呢，比较适合轻症的患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拉伸训练，髋关节内收内旋的针对性训练，比如说像靠墙站立、双脚并拢、蛙式拉伸。物理治疗上呢，可以选择热敷、超声波、深层按摩，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在药物上的话呢，可以去选择一些抗炎的药物来缓解疼痛，肌肉松弛剂来减轻紧张感。还有呢，就是对于症状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手法松懈啊是最有效的 的一个治疗方式。不过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手法治疗是第一步，手法之后呢，必须遵照医嘱坚持功能性的锻炼，如果不及时有效的康复。

0: 训练很容易在病理位置上再次发生粘连，影响治疗的效果。
1: 那如何预防胜于治疗呢？其实要第一个哈，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臀部肌肉注射，尤其是儿童，尽量选择口服或者是其他给药的一些途径。第二个就是早发现早干预。那如果孩子呀发现他有外八字的一个步态，翘不了二郎腿，别以为是习惯不好，请及时的去就医。第三个就是要坚持康复训练，治疗之后呀，患者要遵医嘱进行髋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训练，防止再次粘连。第四个就是注意一下姿态姿势，避免久坐，保持正确的坐姿，适度的去运动，增强臀肌的柔韧性。
0: 那腰腿痛呢是一个症状，背后呢也藏着不同的病因啊。我们要记住几个自测的信号，翘不了二郎腿，下蹲要分腿，走路外八字。如果中招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去医院啊，专业的评估诊断，才能个性化的对症治疗。

0: 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现如今呀，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呀就相当于减肥了，把体重降下去就当成了是健身人的唯一的目标，以至于瘦胖子是越来越多。那瘦了就真的等同于健康了吗呢？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瘦胖子哈，其实呢他也被称作是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的范围，外表呢比较正常，甚至呢看起来偏瘦，但是体脂率有点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呢也是大量堆积。
1: 那说到这个瘦胖子，他往往表现为四肢比较纤细，枝干或者是肚子比较大啊。瘦胖子他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这个人体的成分失衡。那他是一个典型的隐性的肥胖，健康风险也是藏在外表之下的，比如说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那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这个瘦胖子呢？如果说你的腰围处于身高大于0.5，那就说明存在腹型肥胖，还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这个时候呢就是体脂含量过多了。那如果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建议啊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2: 是的，那体重管理的核心呀就是存肌减脂。那体重管理呢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的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一些慢性病，但是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的纤瘦、病态消瘦的这样的审美和生活方式。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脂减脂呢？饮食上呀，每天的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致的热量饮食，足量的摄入优质蛋白质。那每天呢，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呀，要达到1.0到1.2克。就比如说50公斤的成人，那每天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的基础呢，就是50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还可以增加20%，50到60克这个范围也是可以的。那值得强调的是必须是优质蛋白，尽量呢要超过60%，就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还包括鱼肉、虾肉，三餐呢要均衡蛋白质的分配。那在运动上的话，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的单一的有氧。
1: 那建议大家一周啊至少要有3次的抗阻运动，也就是一些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能够最大的限度的保住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而这个肌肉的流失啊，不只会让人体的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啊这个肌少症，影响我们日常的行动能力。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的患病率为5.7%到23.9%，患病率是随年龄显著攀升的。那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患有这个肌少症呢？我们可以用握力进行评判。握力如果啊，这个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说明力量过低。躯体的功能障碍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这个时候身体功能就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做5次坐起超过12秒，那可能身体的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2: 那不久前呢，相关的部门也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这个指南当中呀，就明确建议老年人每年呢至少进行一次肌少症的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呢，筛查的频率呢应该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一次。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指出，在食物的选择上应该优先的去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致糖、酒精以及超加工的食品等一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的摄入。那相关的专家也提到说，可以把食材呀做得更烂一点，做得更细一点、碎一点，这样的话也有利于老人的进食和消化。那老年人的话可以少吃多餐，在三餐的基础上呢，可以在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进行2次加餐就可以。

0: 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当中，发生大面积的脑梗死呢，是威胁中老年健康的极危重症，起病急病情重，患者呢多伴随吞咽、意识、运动功能等严重受损，无法自主进食排痰，这个时候留置鼻胃管呢就成为延续生命、供给营养、保障治疗的生命营养线。那当患者病情稳定返家之后，居家照护的专业度、规范度直接决定着康复的走向和并发症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鼻胃管的居家护理指南，照护者呢也可以收好记牢。
1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居家的胃管的护理啊，半点马虎都不行啊。这个鼻胃管呢是脑梗患者居家的营养生命线，所以护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那么大面积的脑梗患者多半是意识障碍、吞咽功能丧失、肢体瘫痪、无法进口进食，留置鼻胃管啊是维持营养供给、保障生命安全、推动康复进程的核心手段。那么科学规范的居家胃管护理啊，直接关联了患者的营养状况、并发症发生率和生活质量，更是降低啊再入院、守护生命尊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么留置鼻胃管啊，并非插完即完事儿，而是需要耐心、责任心和专业知识的长期精细化的照护工作，全程都不能有一丝松懈。那么患者意识不清、咳嗽反射弱、自我保护能力差、护理不当，就很容易引发堵管、脱管、误吸、肺部感染等问题，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
11: 那胃管的移位脱落的话，是居家护理当中比较常见的隐患了。接下来做好这 四点，从源头去规避风险。第一个就是每天定时的核对一下胃管外漏的刻度，确认固定的位置没有移位，胶布无卷边，鼻腔及面颊皮肤无压红破损。第二个就是优先的使用专用的固定贴，避免胶布直接的粘连。

0: 免鼻腔黏膜，减少局部刺激和胃管脱落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这个胃管脱落的话，刻度异常，切记切勿自行的回插，应该立即的停止喂食，并且第一时间去联系相关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第四个就是密切的观察一下患者的面色、呼吸、痰液性状及量，一旦出现呛咳、喘息、发热等一些症状的话，需要高度的警惕误吸和肺部感染的一个风险。
1: 那鼻饲呢，是给患者送营养的关键步骤啊，操作不规范的话，也很容易引发反流的误吸。那每次在喂食之前，必须严格的双验证，通过回抽胃液、听诊器过水声确认胃管在胃内，严禁位置不明时喂食。那么鼻饲优先选择营养均衡、易消化的物质，温度精准控制在38到40度，避免过烫灼伤黏膜或者是过凉引发胃肠不适。单次的喂食量不超过200毫升，那么间隔不少于2小时，匀速缓慢的喂食，严格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防止胃胀反流。喂食之后呢，协助患者保持半卧位30到60分钟，严禁立即平卧，从体位上根本规避食物反流误吸的风险。
0: 那长期的留置胃管、毒管、口腔细菌感染呢，都是一个大问题，做好双重的清洁，让感染无缝可钻。每次鼻饲前后、用药前后都需要20到30毫升的温水缓慢地冲洗胃管，保持管路通畅，避免食物、药物残留变质引发毒管。那长期卧床的患者，口腔的自洁能力呢是比较差的，细菌容易滋生，引发坠积性肺炎。那每天呢，必须为患者进行2次专业的口腔护理，切勿忽视。还有就是要选用生理盐水或者是专用的口腔护理液清洁口腔，湿润黏膜，及时的清理口腔分泌物和残渣，保持口腔清洁和呼吸道的通畅。
1: 那鼻胃管的护理从来不是单一的管护理啊，需要全方位的这个照护啊，才能够让患者恢复的更稳。那我们要协助患者保持舒适的体位，每2个小时呢，定时的翻身拍背一次，促进痰液的排出。照护者在所有操作之前必须规范洗手，鼻饲用具每日煮沸消毒，从源头杜绝交叉感染，密切关注患者营养指标和排便的情况，详细记录进食量、饮水量、大便性状以及次数，为饮食方案调整精准的依据。那么如果患者出现了腹胀、腹泻、便秘、胃液颜色还有量出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调整护理和饮食的方案，并且第一时间咨询主治医生，千万不要自行处理。
0: 那胃管护理的每一个细节呀，都关乎患者的安全和舒适，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和坚守。在日复一日的照顾当中，我们多一分规范，多一分细心，多一分专业，就能够少一次意外，少一次痛苦，多一份安稳。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在家中呢得到科学、温柔、有尊严的照顾，最大限度地降低并发症，改善营养的状态，提升生活的质量，让生命呢在关爱当中平稳地延续，让康复呢在坚持当中慢慢地实现。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欢乐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在走

0: 进电影院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电影院内呀，清一色的红椅子，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把这个颜色呢都改成红椅子。其实这个电影院里清一色的红椅子呀，根本就不是为了好看。那很多朋友在买好爆米花可乐走进影厅的时候，放眼望去，一排排红色的椅子呢几乎是所有影院的一个标配了。很多人呀就觉得这个红色呢是不是沿袭了一些老剧院的一些审美传统，但是真相呀远不止好看这么简单，远不止沿袭这个传统这么简单。这背后呀藏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觉冷知识，专门为沉浸式看电影而设计的。
1: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为什么会设置成红椅子啊。那么在早期的欧洲皇家剧院呢，偏爱红色的丝绒座椅，华丽又气派。电影院诞生之后呢，就借鉴了这个风格。但是现在的影院啊，面向普通大众，审美是五花八门啊，为什么会很少换成绿色、黄色、蓝色的呢？其实呢，答案藏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因为两套感光打工人，就是我们的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那么这个视锥细胞啊，光线充足时上岗，负责分辨五彩斑斓的颜色，进场开灯全靠它看清红色的座位，方便我们找位置。而视干细胞的话呢，光线昏暗的时候接手工作啊，擅长捕捉轮廓暗光，但是它几乎看不见红色，对于绿色和蓝色也是比较敏感的。那么之前呢，有专家就发现了这个奇妙的现象，就是环境越暗，人眼呢对于红色的感知就越弱，红色呢会悄悄变暗，近乎消失。那么这个呢就是普坑野效应，也就是说啊，我们开灯的时候呢，红色醒目好找座，灯光一关啊，这个红色的座椅就直接开启隐身模式了。
0: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座椅啊换成了绿色，那电影开场熄灯之后呢，视干细胞呢会牢牢地捕捉座椅轮廓，余光里呢看到的到处都是椅子的影子，疯狂地分散你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法好好的沉浸式的去看一些剧情。那理论上的黑色、深紫色的暗光下也能够隐身，但是现实的体验感是更差的。全黑的座椅呢压抑沉闷，亮灯之后呢是黑乎乎的一片，找座位的话容易踩脚摔跤，这观感呢也非常的诡异，所以呢也是很少去采用的。
1: 那除此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个影厅的两边安全出口啊，它永远都是亮眼的绿色小人的标识，这个也不是随便配色的啊。那么我们国家消防安全标准啊 GB13495.1-2015 明确规定啊，疏散逃生的标识呢要用绿色的底色，这个红色呢是互补色，万一发生火灾啊，这个环境充斥红色的火光，绿色的标识呢会格外的突出，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锁定逃生的这个通道，所以呢就形成了影院经典的组合，这个暗光之下隐身的红色座椅和危难时刻醒目救人的绿色逃生灯。
0: 那如果你的目光呀总是被绿色的小绿人儿给吸引的话，那只能说明这部电影实在是不好看呀。那下次看电影呀，不妨观察一下灯光缓慢熄灭的时候，红色座椅是不是慢慢的隐身了，引入黑暗当中。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众所听到，听到所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减肥呀一直是大家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不少人呢为了追求快速的瘦身，盲目的采取节食、喝黑咖啡等一些方式去减肥，这不仅减肥的效果呀有限，还会损害我们的身体。那近日呢20岁的女孩早餐呀只喝一杯冰咖啡，确诊为瘦型脂肪肝。 最近呢，医院是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 的指数呢是21，但是查出来脂肪肝。这细问之下呀，就发现这姑娘呢，为了不长胖，每天早餐呀只喝一杯冰咖啡，日常呢喝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是持续的减弱，久而久之呢，就诱发了脂肪肝。那受型脂肪肝呀并不少见，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当中，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的受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呀，外表身形呢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大多在体检的时候才意外的查出了脂肪肝。
12: 那肝脏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啊，在脂质代谢过程当中承担合成、储存和运转的功能。专家介绍啊，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就可以诊断为脂肪肝了。那如果脂肪肝患者 BMI 在正常范围之内，也就是 BMI 大于等于18.5且小于24，就是受型脂肪肝。那么受型脂肪肝非常隐匿啊，容易被忽视。那么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油脂和糖分过多，超过机体代谢能力，就会增加内脏的脂肪。久坐不动呢，也会使肌肉量减少。长期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也会导致人体的代谢紊乱。而过度节食、纯素的饮食，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的消瘦，使人体的蛋白水平降低，导致用于转运脂肪的载脂蛋白数变少，使这个肝脏的脂肪啊转运能力降低，造成脂肪在肝脏内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一些体重正常的人啊，也可能会患代谢综合症，间接导致脂肪肝的发生。那受型脂肪肝呢，也与遗传基因有关啊，有相关基因者即使体重正常，也容易发展成脂肪肝。此外呢，人的全身线粒体的功能会随年龄增长而紊乱，进而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脂肪肝发病的核心环节。
13: 那对于受型脂肪肝，推荐优先进行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包括运动、饮食调节等。首先就是第一个，以体重减轻3%到5%为目标。虽然这类患者呀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的话，脂肪在肝脏的堆积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最好呢在体重指数正常范围内18.5到23.9之间来减重。就比如说50公斤减2.5公斤，100公斤的话要减5公斤。那此外呢，男性腰围呢需要小于85厘米，女性的话需要小于80厘米。因为腹型肥胖会增加脂肪肝患病的风险。那需要提醒的是，减重呀不能过快，一周呢最好控制在0.5到1公斤之内。那如果体内脂肪短时间的分解太多的话，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呢反而会加重。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地中海饮食模式，将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个小时之内，同时避免喝含糖的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去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以及限制睡前进食。另外就是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呀没有效果，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具体呢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来用药。那此外呢，大多数的新药呀对于脂肪肝疗效有限，而且尚未完全确定，患者呀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还有就是建议患有脂肪肝提示肝硬化的一些瘦人，每年进行2次腹部超声的检查，可以加做血甲胎蛋白水平的检查，以监测肝癌的发生。

0: 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根据最近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睡得太多或者是太少，影响的不只是大脑，与全身多种器官的加速衰老呢都是有关系的。那俗话说呢，睡觉呀是最好的养生，但是近期的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就发现说，睡眠呢

0: 与衰老之间的关联呀，到底如何如何，具体呢还要看睡多久。从全身各处的衰老指标来看的话，睡眠时长和多种器官的衰老情况呢呈 U 型的关系。研究数据当中识别出的最佳睡眠时长呢是 6.4 到 7.8 个小时，那在此之外，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或者是多于8小时的话，都与大脑、心脏等全身多系统的衰老速度加快是有关系的。
1: 那对于睡眠的健康影响啊，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脑和神经方面啊，并且早已经数据表明啊，这个过短或过长的睡眠与大脑神经生物衰老的速度有关，整体存在 U 型关系。那么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各个身体系统的衰老情况，研究是基于多种生物时钟的衰老指标，对于睡眠时长和各项衰老状况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具体的探索。相比人的出生年龄，人的生物年龄通常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器官的细微衰老状态。生物时钟呢，作为这样一类衡量个体身体状态的标志物啊，能够更好的去解释人类衰老的生物的机理。
0: 那最新的研究团队呢，为此是整合了英国生物银行项目当中几十万人的一个相关数据，分析了体内影像、蛋白质等类型的23种生物时钟的一个情况。结果就显示，大脑、肺、肝脏、心脏等多个部位的衰老程度呢，都随着睡眠时长的增长呈现出了 U 型的曲线。那无论是少于6个小时的短睡眠，还是超过8个小时的长睡眠，都与衰老的速度加快相关，这标志着这些部位的健康风险有所增加。那睡眠过短的有害影响呢，是全身性的，很直接的。睡眠过长呢，则主要影响大脑疾病，但是呢，本身可能也是反映身体已经出现了累积性的损害。那开展这项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计算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就告诉记者说，这两种情况呀所反映的机理呢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呢未来医生在面对一些有睡眠困难的病人的时候，所要考虑的方案呢也应该是不同的。
1: 而且呢不仅睡眠时长的影响不同啊，从数据上来看，人体不同部位所需要的最佳睡眠时长也是有差异的啊。那虽然整体上较低衰老程度对应的睡眠时长分布在6到8小时，但是大脑为例啊，大脑蛋白质指标的生物时钟大约7.7个小时睡眠，显示出了最低的衰老程度，而大脑影像指标的生物钟则在接近6.5个小时睡眠时达到了最低的衰老程度。那么其他身体器官生物时钟显示出的不同最佳睡眠时长，可能也同样反映出各个器官独特的生理需求，比如说大脑等器官可能会对睡眠不足和昼夜节律紊乱更加明显，而像肝脏和胰腺等器官在面对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延迟或代偿反应，进而会对身体产生影响。那么从性别上来看啊，那个男女所需的最佳睡眠时长也是存在差异的。那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内分泌等全身系统的差异影响，还包括教育、经济等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0: 那总的来说的话，最新的研究结果就证实了睡眠的影响呀，不仅仅局限在大脑，还会影响整个身体的系统。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生物过程，睡眠呢，对于修复身体、增强认知功能以及提升整体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以及修复组织。而且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就表明说，睡眠呀与衰老、疾病易感性及长寿之间也是存在关联的。那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过长，都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包括心血管代谢疾病、认知功能下降以及精神障碍。
1: 那除此之外呢，睡眠过少的危害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啊。除了抑郁、焦虑、睡眠障碍之外，睡眠过短还与大量疾病的风险有明显关联，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病等等，还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像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哮喘以及消化系统的疾病，与过长或过短的睡眠时长都有关系。那么相比之下呢，遗传相关分析显示啊，这个长睡眠相关的遗传风险更为聚集，其中在大脑相关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以及抑郁症等等。
0: 那么对于抑郁症这种与长短睡眠时长都有关，且在青年和老年群体当中影响较大的疾病，最新的研究呢还对它与睡眠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一个探索。其中呢，由于老年抑郁症往往与睡眠障碍和衰老都密切相关，那研究人员呢试图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以此来分析，看生物时钟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睡眠过长也会导致老年抑郁。那最终的分析就表明说，睡眠过短对于老年抑郁症的影响呢是直接的，而睡眠过长呢则可能通过与大脑和脂肪组织衰老相关的生物通络影响抑郁症。不过呢，由于证据的一个局限性，老年抑郁症与睡眠时长过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呢仍然是不确定的。老年抑郁有可能导致病人睡眠过长，那睡眠过长呢也有可能加重老年抑郁，而且呢会通过大脑和脂肪的生物时钟来介导这个结果，因此呢相关的因果关系仍然需要谨慎的去解读。
1: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要注意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过多，都会导致人体的记忆力、反应速度以及注意力等认知能力显著下降。睡眠异常不仅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情绪调节的外侧眶额皮质，也会影响负责记忆的海马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研究显示睡眠时长和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脑萎缩以及认知功能也存在 U 型关系。那么这意味着不论是失眠还是嗜睡，可能都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那么相关证据也进一步强调了临床上将睡眠异常作为了识别能力下降风险因素的这个意义那睡眠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关键，是因为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毒物的关键过程。那么长期睡眠不足就会让致病蛋白在大脑当中堆积，从而损害认知的功能。同时睡眠不足还会削弱大脑中突触的可塑性，影响神经元的连接，使这个记忆功能受损。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或者是白天总是困倦不堪，有人呢往往会将这些睡眠的问题归咎于工作压力，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年纪大了。但是包括最新研究在内，越来越多的证据呢在表明，这种长期不正常的睡眠状态并非小事。当大脑呢长期处于睡眠不足或者是嗜睡的一个状态，它所承受的隐性的损害呢就会逐渐的累积，进而呢提升诱发疾病的风险。而嗜睡呢更可能反映出人体呢已经有一些亚疾病的状况了。因此呢最新的研究就提醒我们，对于睡眠的话，不仅应该优化睡眠的行为和时长，也应该及时的去识别和管理睡眠异常所关联的疾病风险，调控身体衰老的速度。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生活中，
7: 我们与车相伴，
6: 与车相伴，
7: 爱车、选车、买车，一样都不能少。
8: 紧跟车市潮流，追逐汽车时代，化养车用车，看车界精彩。904车动力，适合你的车。
9: 904车动力，适合你的车。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点32分。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车动力。在2026年上半年，在推出630款新车并将利润压低到1.5%的一个情况下，国内新车市场呢仍然是大跌超20%，甚至呢会被二手车市场追平。当然这个二手车市场呀也不好过，虽然追平了新车的销量，但是增幅呢仅为1.5%。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看来，行业呢仍然处于艰难爬行的一个状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二手车行业亏损率达到73.6%。根据二手车小胖说创始人王蒙透露，如果刨除自有资金利息的影响，实际亏损率呢得有90%了。同样呢，在2026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是大幅增长，二手车市场也迎来了出海元年。寒风凛冽的中国车市，身处其中的企业该怎样活下去？出海还算是救命稻草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那在罗磊看来的话，整个中国汽车市场在2026年迎来了重构，汽车销量、价格和利润持续下行的同时，确实呀，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那如果说2025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销量还是分庭抗礼的，那么在2026年，到了2026年的话，就是新能源车对燃油车

车的全面的吊打了。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四到七月份中国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车销量占比呢，已经连续四个月突破60%，并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六月份的单车销量榜前十当中，只剩一款燃油车。此外呢，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6年是迎来了超70%的增长。根据闽南话说车主理人黄伟冲的透露，中国汽车制造业在此背景下正在迎来三大变化。第一个大变化呢，就是缩量淘汰，大批的车企呢正在缩减开支，调整架构，最终定然会有一些车企被淘汰，让市场上的汽车品牌从当下的数百个缩减至七八十个，甚至是更少。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内外分裂了，不只是国内外市场销量维度的分裂，也会在市场环境变化下进行策略性的分裂，在海外抓住机会扩张，在国内呢进行经营的健康度的一个提升是非常必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价值的回归了。在淘汰赛当中，市场呢从价格战转向了价值战，那些越有积累越有独特站位的一些品牌，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呢，确实是越来越有机会。那二手车商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很好过，受到新车价格暴跌的波及，不少二手车商手里的高端 C 级车正在以每月1.5万元的速度赔钱。2026年上半年，18万家实体二手车商当中倒闭了3万家，根据预测的话，下半年倒闭的可能还不止3万家。那此前的汽车经销商和二手车商呢，主要是靠躺赢，那到了现在的话，只有注重管理运营能力、人均营收、单位面积销售额、资金周转效率的企业才能可能活下去。他也建议用户去选择一些信息透明、反馈效率比较高、敢用真实姓名和头像的一些企业去选购二手车。那不可否认，中国汽车呢，从外观到质量到性能再到配置，都比此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一些新能源汽车，依靠先进的智能化技术，获得了大批海外消费者的认可。那新车收获海外市场的认可之后，二手车出海呢，也必然是一个趋势。特别是当下，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新能源二手车进口呢，没有关税，却对燃油车进口加高了关税。那中国汽车出海呀，不仅是销量起来了，也完成了四个阶段的一个升级。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汽车出海从第一个阶段的产品出口，到第二个阶段的当地组装，再到第三个阶段当地研发，直到现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扎根当地。就比如说奇瑞针对海外市场打造了全新的品牌，比亚迪呢针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开发了全新的车型，并且呢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呀，在当地生产，使用当地的一些产业链，在当地呢践行好企业社会的责任。那换句话说的话，如果对目标市场的融入和尊重不到位，海外市场呢就很难真正的为自身带来质变。那二手车出口的话也一定是一个趋势，中国未来呢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一年的出口300万到500万辆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但这也将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海外呢做得好的仍然将是少数。换句话说，就是打铁呀还需自身硬，要做好出海的话，得先根据自身的实力踏踏实实的把基础能力打扎实了。车商呢可以做到前瞻性的去尝试，但是前提呀是确保你能活着见到2027年的太阳。那零部件和售后服务的出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新车、二手车、零部件等上下游协同出海，中国汽车产业在海外市场的未来呢才更加的有保障。那不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的市场都走到了转型和出海的一个重要阶段，当下的阵痛的调整也是为了行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去做一些准备。当然呢，机会并不会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之后，那些有品牌积淀、用户思维学习意识、差异化优势、精细化管理的一些企业才会更加的有优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费

0: 方程，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房玄龄的叔叔房彦藻，你看这个历史很有意思。房玄龄投奔了李唐，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了，而他的叔叔房彦藻却投奔了李密，因为房彦藻跟李密关系不错呀，原来都参与了杨玄感造反，后来杨玄感失败之后，房彦藻流落江湖。那再往后呢，得知李密居然成了瓦岗之主、西魏之君了，于是房彦藻就投奔李密了。李密一见房彦藻，李密非常高兴啊，怎么呢，知道房彦藻这个人足智多谋，武艺还好呢，那是原来杨玄感手下一等一的谋士啊。哎呦，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死在乱军之中了呢。太好了，这一次你来寡人这里就别走了，马上就封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之职，让他辅佐秦琼。其实啊也是监视秦琼，也是逐渐要他来学秦琼的权，制衡秦琼。这个房彦藻自从归顺了李密之后，为李密啊做了不少事啊，他没有在瓦岗待着，而是呢在李密夺武关之时，人房彦藻游遍汉水绵水，遍入诸贼，睡其豪杰呀，就是到这汉水绵水这一带呀转悠，只要见到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那就凭着他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睡说这些绿林英雄归顺瓦岗西魏军呐。那为李密顺祥过来很多很多的绿林豪杰呀，咱前文书也说过，那么多的豪杰归顺李密，其实当中啊就有房彦藻很大的功劳，只不过当时啊咱没介绍，因为当时这房彦藻作用不大， 咱就没本

拎出来，现在补这么一句，有人家房彦藻非常大的功劳，那更得李密器重了。现在李密呀，任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另外还有一个叫秉元贞的为元帅右长史，就等于啊，在秦琼两边左右都派这么一个人。另外呢，任着杨德芳为左司马，郑德涛为右司马，借以分秦琼兵权呢。你看，无论是房彦藻、秉元贞、杨德芳还是郑德涛，那都是李密后来哎收拢过来的一些豪杰，或者是大隋朝的将领被李密打败了、俘虏了哎投降过来的。那这些人呢，都效忠李密，跟瓦岗元老自然有那么一层隔膜。李密一直忌惮防备猜疑瓦岗元老，所以呢，不断的就增加这些新的血液冲入西魏朝纲当中啊，想借他们制衡瓦岗元老，未来慢慢的稀释稀释，一直等到自己能够掌控整个西魏局势啊。所以李密对这几个人呢，是另眼相待，赏赐有加呀。这些人逐渐的也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了，不但给李密为向外部扩张出谋划策，还得帮着李密整顿内部的顺序啊。他们也知道李密的所思所想，所以呢，他们那对瓦岗旧臣早就是心生敌意了。那么今天一看，这宁氏夫人装聋作哑，就不提给罗士信的事儿，副军师李玄英忍不住了。李玄英啊，就劝李密动用王权呢，您是王啊，您现在下道旨意，让罗士信出来，或者让我进去，我去瞧瞧罗士信，看他到底病没病，如果没病，我看那宁氏如何交代，他怎么解释。李密一犹豫，房彦藻赶紧的过来就拦了，说此事不可。为什么不可呢？陛下，现在还是以大局为重啊，咱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去江都扬州所玉玺啊，是要确保陛下您真命天子之位，多玉玺还得要多多依靠秦大帅等一般诸将的努力呀，焉能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点小事而产生一些误会呀，那样才是耽误大事了。李玄英一听，方大人呐，你说这话就不对了，现在搬请罗士信那也是大事啊，啊，不然的话谁去对付像熊阔海、武云照那样不是出的大将呢？那只有罗士信呢。哎，哈哈，副军师您呐，言之谬矣。罗士信当然我们能请出来是最好了，但现在看来，老夫人对罗士信爱护有加呀，不愿意让这个儿子出去冒险，怕再出现一差二错，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毕竟罗士信在四平山受伤很重啊，这一次在这铜旗大阵当中，我听说也受了些小伤，所以老太太心疼儿子，这是能够理解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用硬的把罗士信请出去，那罗士信大家都知道啊，只听老太太和秦琼的言语，秦琼又只听老太太的话，那老太太不让罗士信动手，秦琼作为一个大孝子，他焉敢违抗母命啊。秦琼只需要对罗士信使个眼色，或者告诫罗士信不允许他上场动手，咱们就算请出罗士信去，那也不过是一个木头人而已啊，徒占我们一个名额呀。所以啊，老百姓讲话强扭的瓜不甜呐。李玄英说，方大人呐，要不请罗士信出去，刚才我说了，谁人去抵挡那熊阔海、武云照之流呢？哎，军师啊，这一次是天下群雄大比武啊，虽然这武云照、熊阔海是不世出的将领，但是呢，他们一定是众矢之的呀，谁都知道他们厉害，
那谁都盯着他们，而且上场和他们打斗的也绝对不在少数啊。而且呢，我料定开始诸王一定会以车轮战战这二人呐、啊。谁让你们能耐呢？既然你们能耐，我们呢就战一战你们。哎，先派点小兵小将的上去，那小兵小将的跟这两位打，别说多了，一个王子派过去两个人，那十个王子就是二十个人，二十个人打他轮流打，他再能耐也会把这劲给泄得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只需要派出秦琼、单雄信等等上将军一位，就有可能胜得他们两位呀、啊。所以赢得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性，那只不过要在比武场上瞄准这个最佳时机呀、啊。这跟统兵作战是一样的，以少胜多那是太正常不过了。你别看对方强大，我先拉着你跑，把你拖垮了拖皮了，我再揍你，到那时我的兵将以一挡十，你就不成了。所以这比武也不完全是拼蛮劲呐、啊，还是有智谋在里头的，不要把一个罗士信的作用看成那么大呀。方彦早这么一劝，李密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啊。啊，那虽然熊阔海、武云照那么厉害，但你看看现在他那两股势力眼瞅着都往下坡路走了，那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已然被那夏明王窦建德打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武云照再厉害，听说已然打了好几次败仗了。看来呀，这几个将军呢都不复当年之勇喽。再加上武云照、熊阔海年岁也都不小了，能不能还有当年之勇那就不好说了。既然罗士信他不愿意出来，那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必要在这里得罪秦琼啊。反正是我把秦琼带上，秦琼他是有分寸的人啊，他一看我不强逼他，秦琼一定啊会给本王卖命。那么秦琼跟我走了，我再想方设法派人回来把这罗士信偷偷的给放出来，就如同上一次罗士信偷偷的赶奔同济镇帮我破同济一样。罗士信一听说他哥哥走了，他肯定得追，到那个时候，嘿，老夫人嘞，你呀就拦不住了。我现在不得罪你。李密一点头，言早所言极是啊。既然如此啊，把礼物给老夫人放下，咱们呐回朝。就这样，李密回来了，没请动罗士信，那现在呢只能等银锤太保裴元庆了。结果呢没过两天，程咬金收到裴元庆回信了。裴元庆说谢谢西魏王李密的好意，还想着我，但是我现在呀不能出山。为什么不能出山？我的夫人东方随珠啊怀孕了，而且害喜害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这个妊娠反应特别严重，我不能离开他呀。这离开了弄不小他能够啊这个孕期抑郁了，这可了不得了。所以呢我得在家陪着他。西魏王您手下战将如云，我想啊这一次去洛阳所玉玺没有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下一次如果再有此事，我一定出马。这一次啊实实在在我不能出去，我得保我的妻子孩子。你看人家说的在情在理，人家有小家了，人家又没有成为你的臣子，人家过来是客情，人不过来在家里侍候孕妇，人家那叫本分，你一点辙都没有。程咬金有点挺不高兴，怎么哎呀，程咬金说这小子呀怎么那么不给面子呀，让他姐给他写信他都不来呀，难道说非得俺老程过去一趟把他给揪来不成啊？我过去请他，要依照老程脾气还真就够奔凤凰岭请着裴元庆了，但是被裴翠云一把拉住，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干嘛呀啊？那是你小舅子呀，这一次你们到江州所玉玺，
我都不愿意你去呀。为什么呢？九死一生啊，你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但你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李密的臣子了呢？人家李密如果点你，你必须跟着去。但是我那兄弟，你那小舅子裴元庆，诗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不归你大魏国管，人家爱来不来你管着吗？我那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主啊。如果真把他请到江都，面对天下群雄，他又该争强好胜了。到那时，那么多人打他一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可想象啊。现在幸好他自己不愿意去，看这意思呀，可能是随珠压着他呢，不让他去。这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有这妻儿把他一拴，我这心呢踏实多了。你呀别逞能，把这封信你就呈交给魏王，魏王爱咋地咋地，跟你就没关系了，听到没有？你千万别逞能出头。好吧。程咬金一琢磨也是，那人家想过小日子，我干什么非得打破人家幸福呢？哎，行啊，这下好，罗士信也不去，裴元庆也不去。哎呦，这一下呀，我们夺玉玺呀，还真就艰难呐。行啊，就拼上你老公我去吧。程咬金呢，就把这封信呈交给李密。李密打开一看，哎呀，李密一皱眉呀，程王兄啊，你能不能亲自出马到凤凰岭走一趟，请裴三将军出山呢？陛下，这事儿啊，真是强人所难了。我那弟妹呀，她怀孕了，我那小舅子在家里伺候她，我这话怎么开口啊？我不能说让人家放下老婆孩子不管，跟咱去拼命去吧，对不对，陛下？这事儿啊，我看您要请，您亲自去请啊，您御驾过去，估摸着她也会受感动。这李密一皱眉呀。思前想后，行啊，不来就不来吧。本身李密对裴元庆也没什么好感，怎么呢？那铜旗阵破了之后，李密不止一次去看裴元庆啊，请裴元庆跟随自己扶保自己，但被裴元庆无情地拒绝了。裴元庆这个人呢，直肠子，我说不干就不干，没有其他话，不会说客气话，也不会委婉表达。裴元庆说，我就想啊，到深山里作为一个隐士，再不问世事了，仅此而已，希望魏王千岁您不要强求。李密找了好几次，最后都托东方白了，托着裴元庆老丈人了，裴元庆坚决不出山的。最后李密一看没办法，也不愿得罪裴元庆，李密心说，反正你在凤凰岭，我什么时候有事儿，我到那个时候我再求你，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不答应了？可没想到现在有事了，再求裴元庆，人家拿自己夫人怀孕作为挡箭牌，这自己也不能勉为其难呐。行啊，他不来就不来吧，听我这左长史的话，我们这一次点一些精兵强将，只要我们这谋略得当，时机看得准，未必我们不能夺得玉玺呀。李密算算账，觉得现在天下能够有实力夺这玉玺的，我瓦岗西魏算一份，而且算头一份，这胜算还是比较大的。既然这俩人都不同意，现在时间紧迫呀，离三月初十日没几天了，你说我再过去请，一来一往可能把这时间都耽误了，也未必有什么结果。最后李密跟众人一商议，得了，现在啊，还是用本部人马吧，用自己的人最合适啊。那派谁去呢？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坐在一起开了个会，拟定了一个20名大将的名单呢。这20名大将，头一位那秦琼秦叔宝，大元帅必须跟着呀，人家大帅也跟着呀。另外呢，秦琼可以说武艺最好，那必须带着。第二位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这武艺不咋地呀，但是李密觉得带着程咬金心里有底，
因为程咬金跟自己毕竟

去过扬州啊，而且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呢、啊、那是个福将，他怎么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你看铜雀大阵他在里面绕那么一圈，哎呦给折腾一溜够啊，带着程咬金这个人不能放走了。另外把程咬金如果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李密还真有点不放心。李密现在对瓦岗旧部啊是非常猜疑啊，程咬金当过混世魔王，瓦岗旧主，那万一我不在他身边，他身边有其他人在那嘀嘀咕嘀嘀咕，他有没有可能哎再次为王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呢带着程咬金，第三名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瓦岗西魏五虎上将之首，武艺高强，焉能不带呀？第四名大刀王玄王君阔，原来王玄是镇守那几座粮仓的，哎，先把他调回来，换别人镇守。王玄王君阔胯下马掌中刀，如同关公在世啊，必须带上，那也是十八节最后一条好汉呢。第五位拼命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武艺高超，必须带上。王伯党带上，把王伯党的夫人东方玉梅也得带上。那这东方玉梅的武艺比王伯党骑的人呢都强得多呀，必须带上。第七名神射手谢英登，第八名铁面判官尤俊达，等于瓦岗五虎上将全部带出去了。第九名小霸王金钱豹的翟让，为什么把翟让带上呢？这个翟让那也是瓦岗旧主啊，而且李密观察现在最不服自己的瓦岗旧势力是以翟让为首的。你看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呢还好说，因为单雄信本身跟自己原来交情就不错，翟让他腻歪自己，人翟让是把这位置让给程咬金了，人家没让给自己，人家服程咬金不服自己，所以呢怕把这翟让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寨，这翟让在后面捣鼓自己那就不好了，所以让翟让跟着。不但翟让跟着，把翟让的兄弟翟魔侯也带着，把翟让的手下亲信大将王汝信也带上，这就等于啊第十名翟魔侯，第十一名王汝信，第十二名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你别看马上功夫一般，但这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轻功第一，你带着他呀指不定什么时候有特殊用途。这前面的十二名可以说呀那都属于瓦岗旧将，但是呢这十二名当中王伯党东方玉梅李密认为这是我的铁杆，因为跟王伯党关系呢太好了。那再往下带就李密这些日子自己收拢的一些亲信了，那都是一些新的将领。那首先第十三名就是房彦藻，为什么带房彦藻？李密这一次可没带军师徐茂公，让军师留在这里镇守金庸城，镇守大本营，因为这一次啊那主要是打仗的将军，徐茂公虽然也会武艺，但是跟那些将军没法比，所以把徐茂公留下来了。但是自己身边呢不能没有一个谋士啊，说我带那副军师李玄英吧，那还不如带徐茂公呢，李玄英那一点功夫没有啊，所以呢要带一个有功夫的谋士，那首选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他跟着元帅那也名正言顺呐。然后又带上了左右司马杨德芳、郑德涛，把这俩德给带上。这第十四名、第十五名，第十六名郑前相，第十七名李文相，第十八名张善相，把这三相大将带上了。第十九名赵君德，第二十名陈志略。你看后面这些人大家听着这名字都陌生吧，这都是李密啊最近划了身边来的，都是李密的心腹，那不能说没能耐啊，一个个跨马征战那也是非常骁勇的。把这二十名大将选定了，挑了五百名精兵啊，说是精兵其实啊这里头也有几个将军呐、啊，冒充精兵在里面待着。

说那为什么不全选成将军？那不行啊，那万一真的出了事儿，这500名全死了，那就没大将了，还是以当兵为主啊。就这么着选定了520名将卒，给于世基要来了金牌，一人给一面，挑良辰择吉日，李密带领的520人离开金庸城，够奔江都所欲喜，这才引出来玉面韦陀大战红漫漫，三炸涿州城，苏罗接仇怨，江都所欲喜，力托千斤闸，一日亡五杰，秦怀玉归宗，隋炀帝之死，锤震18国，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聚在《隋唐群英传》第10季《所喜江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0: 6881。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隋大业14年3月初1日，在隋朝江都北面100里的地方，当时啊，有一座雄关，叫做天长关呐。在天长关北面，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叫马嘶，刀枪辉煌啊！好家伙，各种旗号，各种颜色，乌乌泱泱。得有1-2万之众，大部分人都骑了马，这部族都很少啊。说这是哪来的军队呀？天下四面八方造反的反王，他们集结的队伍。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啊，惨害百姓，以至于天下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民如倒悬，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各处义军揭竿而起，后来天下就大乱了，到处都是反王啊，就形成了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隋炀帝杨广指挥自己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镇压，进行剿匪，但是越镇人越强，越剿匪越多呀，最后就成为了燎原之势，那再也没办法控制了。尤其是现在大隋王朝，北边半部江山基本上都陷入了各个反王势力手中。隋炀帝杨广一看大势已去，这杨广啊，妄断两京，扔下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不要了，带着文武百官、自己的皇后嫔妃，移驾江都扬州啊，把这扬州改为江都了，在这里营造江都宫，非常的奢华呀。杨广来到这里就采用了鸵鸟战术，把脑袋往地底下一钻，外面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假装听不见呢，我仍然在后宫让这么多美女相伴着，天天的酒肉尽欢呢，怎么呢？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吧。虽然杨广还不知道李太白这句诗，但杨广用自身行动在诠释李白这句诗啊。人活着干嘛呀？玩一天是一天，高兴一日是一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了再说吧。年过去，多么雄才大略的杨广，那气儿多高啊，到现在呀破罐子破摔， 爱咋地咋

地呗。哎，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什么时候啊打入江都，到我面前把我脑袋一砍也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是没白过。就这么地吧，来来来来，赶紧的跳起来喝起来。杨广天天在这蹦擦擦呀，哎呀，这可急坏了老忠良靠山王杨林呐。杨林自打跟杨广来到江都之后，对杨广进行不断的劝谏呐，但是劝也白搭呀。杨广在杨林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你说什么我都说对。老王叔啊，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呐，但可惜呀，可惜晚了呀。要是朕早听您这些谏言，这些忠良金玉之言，何到今日啊？现在晚了，大厦将倾了，朕也是无力回天呐。哎，老杨林说：“陛下，不必如此气馁。”那古人还有卧薪尝胆呢，只要咱们从现在改过自新，把原来的那些过错呀全给改正了，肃清吏治，重振朝纲，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呀。那毕竟老祖打下的江山那还是很坚固的呀，希望陛下不要自暴自弃，要重新振作起来。耶，怎么呢？正说着呢，一看杨广脑袋一偏，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睡着了。怎么呢？昨天晚上啊喝酒喝太大了，这酒劲儿上来了。哎呀，杨林劝谏多少回呀，人杨广态度挺好的，劝谏急了杨广啊就给杨林来个掉眼泪，噼里啪啦眼泪往下一掉。这老杨林呢对这个侄子真疼真喜欢呢。哎呀，老杨林是频频跺脚啊，一看大隋江山确实啊要完了呀。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快80了呀。啊，我还能够辅佐我的侄儿多少年呢？我不能眼瞅着我哥哥建立的大隋江山在我手里土崩瓦解呀，我得尽我最后一片丹心，最后一口气儿挽救大隋呀。我侄儿杨广不是说晚了吗？我得告诉他没晚呢，我得为他争取最后的时间。那怎么争取呢？靠山王杨林曾经在这江都攻坚王世充手里得到了一份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咱在前文书蓝河劫驾那部上详细说过，王世充为了脱身给老杨林呢献上了一份图，这图中啊把这江都宫下面的地下通道描绘得清清楚楚。当老杨林看到这份图纸的时候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有人居然在江都宫底下做了这么多的密道，他们要干嘛呀？要对皇上不利吗？这是奸佞之人所为呀！喜之喜呢，哎，幸亏被自己发现了。另外杨林也觉得可以利用这些地下通道做些文章啊，于是一个阴毒的计划就在老王的脑海当中逐渐形成了。这个计划呀那可以说是个玉石俱焚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绝户计。老王的心说话没办法，没办法呀，我老杨林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般不会用阴谋诡计呀。但没办法呀，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隋江山就这么崩塌下去啊。为了拯救祖宗社稷，我呀宁愿遭受天谴，那就只能动一动这小人的伎俩了。这老头子没办法，对天盟誓

有什么灾难，有什么惩罚，有什么报应，都落在我头上。只要能让我大隋江山国祚延续，我杨林呐、愿受一切天谴。老杨林发过誓之后，接下的日子呀，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进行他的阴谋啊。连同济镇他都没去，连李渊的晋阳起兵他都没管。杨林心说话呀，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天下都乱糊涂了，我只能够孤注一掷，就看看我这一次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啊。要是成功啊，那比打100次胜仗战果还好呢。所以老杨林呐、一边每天听到四面八方报来的噩耗，一边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实施他自己的阴谋计划呀。那当然了，这个计划他得先给杨广通气儿啊。这杨林呢就找到杨广，杨广一看皇叔又来了，哎呦，这杨广脑仁都疼啊，心说你一个劲找我干嘛，老皇叔啊，你自己在府上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非得来劝谏我干嘛呀。杨林见到杨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哎呦，杨广说，老皇叔啊，您不用行大礼，您要说那话呀，寡人我都明白，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呐。不过呢，寡人说了，现在有点晚了呀，您呢一切都交给老天吧，老天要咱们大隋王朝国祚延长，咱自然也亡不了国，老天不让啊，那就这么地吧，我呀无力回天呐，没那个时间喽。哎，陛下，臣今天见陛下正是为此事啊。陛下说没有时间重振大隋，老臣认为此言谬也，错了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怎么错了，你看看天下反贼四起呀、那老百姓都说了，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那么多反贼，咱们大隋的兵越来越少，现在也就是集中在咱们江都周围了，那怎么再去打他们呢？打一个另外一个就在你背后下刀子呀，顾此失彼，岂不是没有时间了吗？陛下，那老臣要问你，如果老臣把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这些反王头子给陛下您一网打尽，陛下能不能重振朝纲呢？也就是说这些造反的头子我全给你除了，当然他们手下那势力一时半会儿咱们除不掉，但这些头子一死，天下各个势力群龙无首，必然大乱呢，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到那时咱就有机会一一击破，重振乾坤。只要陛下您能够抖擞精神，重新的您站起来，您把精气神提起来，我想大隋江山国祚仍然可以持续啊，那就看陛下您了。老臣如果拼了命的把这些反王给陛下一网打尽，您有没有决心重整江山？我就等您这一句话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这天下反贼四面八方都是，你怎么着把他们一网打尽呢？您就算派刺客，那也有刺杀成功的，刺杀不成功的呀，你哪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死呢？陛下，老臣呐、有一条计谋可以做到这个结果，我就问陛下您到那个时候有没有决心重整乾坤，我就问您这句话，您要连这个决心都没有，那老臣呐、我也就自暴自弃了，这条毒计用它也没什么大用了。如果陛下您有决心
老臣我就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行此计策，以保陛下绝处逢生。陛下，您就给我一句话。这杨广看着杨林呐、顿时唰一股英雄气概直冲脑门呐、杨广毕竟那也是马上皇帝呀、当年那也是雄才大略呀，那也有一身英雄气概呀，只不过这些年沉迷酒色，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就把人的英雄气给磨掉了。要么说伟大领袖老教导咱们呢，要戒骄戒躁，要艰苦朴素。什么时候你把这本给忘了？哎呀，你开始花天酒地了，你开始一出行坐豪华轿车，一下车有人砰给你撑起黑伞，甭管到什么地方，把大肚子一舔，二郎腿一翘，嘴巴可往天上一挑，哼哈，这是，哎呦，简直不可一世了。坏了，就你的这些行为，你的这些爱好，就会逐步的侵蚀你内心的斗志。你还怎么为人民服务？你还怎么为百姓造福啊？你光顾的吃喝淫乐了，你光顾的骄奢淫逸了，你就忘了这些东西了，你又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所以呢，咱讲这故事，古为今鉴，古人怎么兴败存亡的，古人有哪些得失，那历史故事上都明明白白在那记载着呢。而我们后人如果不从古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那是很愚蠢的呀。杨广也是如此，原来是有英雄气的，被这些年骄奢淫逸给磨得差不离了。现在一看老王叔，老泪纵横，须发都白了，这么大年岁了，为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南征北战，到现在还想着扭转乾坤呐、哎呀，这隋炀帝心里头也一翻个呀，恨不能给自己俩大耳雷子呀。先说杨广，杨广，你就这么没出息吗？啊，看着老皇叔偌大年纪，都还为了你大隋江山咬牙坚持呢，你就不能够重振雄风吗？这一股热血冲到顶梁门，蹭，隋炀帝站起来了。皇叔，皇叔请起。皇叔啊，刚才您这话给朕说明白了，朕现在也清楚了，难得皇叔一片忠心呐、皇叔，您就放开手，大胆的去执行您的计划去吧。朕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只要皇叔您能达成刚才皇叔您所说的把这十八国反王首领一网打尽的结果，只要给咱大隋赢得那么一两年喘息之机，我杨广定能振奋精神，重整基业，再创辉煌。我一定把咱们大隋重新带到正轨，我重新扫平六合，带着大家返回大兴城。哎呀，杨广这番慷慨陈词感动了靠山王杨林呐、老杨林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陛下，若陛下有如此决心，老臣我肝脑涂地，也以报陛下，誓将十八国反贼首领一网打尽。好好好，老皇叔，起来说话，起来说话。你这一跪呀，朕心就疼啊。多谢陛下。杨广赶紧的吩咐，旁边有内侍宦官过去把老王爷由打地上搀扶起来了。杨林年岁真大了，尤其是四平山一场鏖战也受点伤，从那之后老杨林就觉得这身子骨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再加上这些日子老杨林一直呕心沥血，那这身体呀、更是大不如从前。那毕竟快八十岁的人了。

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众人把这杨林搀扶起来，杨广啊给杨林赐了座，有人搬来一个绣龙墩呐、啊。杨广好奇的就问呐、啊：“皇叔啊，您说这个计策到底是个什么计策呀？怎么能够一下子打进天下这些反王首领呢？”杨林说：“陛下，老臣为他们定了一个十步连环绝户计。”您听明白了，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可不是所谓的十条绝户计。怎么？因为有些计策呀，它不是绝户别人的，有些计策是别的计策的前导，所以这十条连环起来，那才是一条绝户计，故此称为十步连环绝户计。说哪十步呢？杨林告诉杨广说，现在要想把这十八家反王首领一网打尽，首先第一步，咱得把他们给聚集起来，只有把他们密集的聚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一网打尽的结果呀。这人都在东南西北，你怎么一网打尽呢？得把他们聚集起来。那怎么聚集起来呀？你让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吗？必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诱饵啊。那什么诱饵对他们最大呀？那就是天子之位呀。陛下，老臣我准备以陛下天子之位诱这些天下反贼来咱们江都，我要把江都变成他们的坟墓啊。杨广一听，什么？用我的皇位引诱他们？所以就得看陛下您舍得不舍得了。杨广一听，皇叔啊，不就是做诱饵吗？又不是真的，我有何不舍得的？哎，妥了，妥了呀。杨林高兴啊，看来我这侄儿啊还是聪明啊，要是换做旁人呢，可能还会合计半天呢。我这徒儿连奔都没打，非常的聪慧，一听就明白，不给大诱饵哪能钓上大金鳌啊。拿我这皇帝位做诱饵，我同意。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呀，您呢就得给天下下一道罪己诏，您得承认您的错误，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够放弃皇位呢？对不对？您得说呀，自己这些年办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错事，以至于老百姓受苦，您心存怜悯，不忍百姓老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刀枪之苦，故此您这才下罪己诏，打算把天子之位让出来，把这天子之位让给有德者居之。那谁是有德者呢？你也不知道，那就得从天下各路反王当中去选呢。那怎么挑选呢？让他们都到咱们江都扬州来。哎，到这里咱呢就在江都宫内摆下一个比武场，让他们在这里比武，能够打服天下群雄者，那那人所代表势力的主公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那陛下您就在此给他举办禅让仪式，然后把全国金镶玉玺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了天子了。这就是咱们钓鱼的鱼饵。如果反王你们怀疑我们这里有什么手脚，你们不来可以呀、啊、不来是自动弃权，未来甭管你怎么样，天下人都不会承认你的共主地位，那谁能够背负得起呢？所以他们啊一定会奔着这个诱饵来到江都。陛下请看。说着杨林刷打开了一份图纸，往前迈两步，在这杨广龙书案上一摊，陛下，老臣我早就把江都变成了一座坟墓，只要这些反王一到江都，老臣定让他们是有来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骊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曾经有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得出了一张表格：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碟。30年的过程中，多少人来来走走，最后留下的却是这30个人的传说。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是张国荣。很多人认识张国荣是从90年代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开始找他的电影、他的唱片来看或者是来听。我了解张国荣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张国荣在亚洲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凭借《风继续吹》在香港乐坛走红，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后来一首 Monica 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劲歌热舞这一词伴随着张国荣的名字开始流行。

张国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一方面带领着潮流，另一方面又非常的传统、内向和安静。98年的时候，他受邀去担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这也是第一位在这个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所以当年在陷入谭张争霸的情节的时候，也是他最后宣布退出歌坛。这首歌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所写，沉默是金，也可以看作是他内心的写照。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这个人是张国荣。黄沾曾经说，和张国荣合作，你会觉得永远都是放心的，因为一首原来很普通的歌由他演唱，这首歌忽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比如说《无心睡眠》，歌词其实很一般，但是张国荣唱过之后，就有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有些歌也只有张国荣唱才有他独特的味道，比如说《明星》，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当你记起当年的往事，你又会如何。这首歌叶德娴曾经唱过，刘德华、郭富城也曾经唱过，但是我觉得张国荣的版本听着最有韵味。

音乐人的路，有很多人是天生幸运、资质过人的，但并不是有资质就可以成功。在歌唱的路上，张国荣绝对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每次拿到一首歌的时候，都会编一个故事，然后再进录音室。所以唱歌的时候，他会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一个人的某段关系，他的情感是非常的自然跟真实的。一首歌的好与坏，其实也跟这个唱歌的人有关系，因为只有唱歌的人，他的人生足够传奇，内心足够丰富，才能够撑得起好的歌词和好的旋律。1995年复出歌坛之后，张国荣在他的演唱会上穿起了红色的高跟鞋，他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献给了他的妈妈，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他，他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留住我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

0: 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2: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第二个歌者费玉清，他的歌里有时间的味道，但是却没有因为太久而蒙上灰尘。这是一种在老式唱片机和 MP3 当中来播放都不违和的音乐状态。恨不钟情在当年，因为年纪没有在当年钟情于这样的好声音，也是一种错过。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多跟费玉清同辈的歌手或者是年轻的歌手都非常的惊讶，听他的歌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一起来听，所以他的歌不会局限在新或者是旧，所以费叔叔的音乐里会有这样的混搭，千里之外。

为周杰伦的妈妈是费玉清的粉丝，所以才促成了这样一次跨界的合作。倒不用说谁的音乐更好些，因为这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融合，他们所促成的一种奇妙的体验。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8: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9: 鲱鱼长得像鳗鱼，
8: 像鳗鱼一样，
9: 对，
8: 长条的，
9: 没长条的
8: 啊，
9: 没鳞，
8: 哦，没有鳞，
9: 头是尖的，
8: 嗯，
9: 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8: 嗯，
9: 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鲱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
8: 嗯，
9: 但是它就是脚。
8: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9: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
8: 啊、
9: 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8: 嗯，
9: 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
8: 嗯，
9: 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
8: 嗯，
9: 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不成化石。
8: 嗯，
9: 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啊，还会说回这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麦鱼。这拉丁麦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1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麦鱼有。现在拉丁麦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麦鱼，
8: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
9: 哦，标本，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鲱鱼也是活化石，
8: 嗯，
9: 他们也是4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4亿，
8: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9: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嗯、
8: 是的，
9: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鲱鱼。
8: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相
9: 对
8: 的不错的。
9: 我还是想说出这特点， 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8: 能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9: 对对对。

0: 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
1: 嗯，
0: 有啊，
1: 真的有啊，
0: 当然有啊，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1: 嗯，
0: 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
1: 嗯，
0: 但不都是鸟了呀？
1: 对，
0: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愿意骑昆虫，是
0: 愿意骑昆虫。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
1: 嗯，
0: 企鹅是鸟类嘛，
1: 是
0: 人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嗯，那个鸟类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说啊，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
1: 哦，
0: 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这我见了多少种鸟啊，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它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个。
1: 我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
1: 嗯，
0: 就是企鹅。
1: 嗯，
0: 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它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
1: 嗯，
0: 啊，那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他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生活习惯，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你说它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它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啊，对，
0: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
1: 嗯，
0: 这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
1: 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的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
1: 嗯，
0: 蛇，
1: 嗯，
0: 鳄鱼，
1: 嗯，
0: 这都是哈，
1: 嗯，
0: 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那样子
1: 是
0: 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它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1: 乌龟的龟，
0: 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6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还得是不同物种嘛，
1: 嗯，
0: 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6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6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7: 是
6: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鸟类属于温血动物，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7: 比如说鲸
6: 啊，海豚，
7: 嗯，
6: 这鲸和海豚，
7: 嗯，
6: 人都是生娃的，
7: 是
6: 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
7: 是
6: 吧？鱼是甩子的，是吧？
7: 嗯，
6: 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7: 对，
6: 海马属于鱼类，是吧？
7: 那它是脊索门，哎，
6: 脊索动物门，
7: 对
6: 对，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有一嘴，后头有一肛门，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嘛，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它有这个毒素，它是要扎你一下，
7: 对，
6: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7: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6: 对对对，
7: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6: 就是蚊子咬
7: 的，但是不会有什么，不，它不是蚊子咬的痒，它就是刺疼，
6: 刺疼，
7: 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6: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7: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6: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7: 对，
6: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7: 儿。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6: 嗯，
7: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6: 嗯，
7: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吧，他们是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6: 嗯，
7: 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6: 哦。
7: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6: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7: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6: 我是2019年，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所以那船
7: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6: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7: 啊，
6: 所以呢，那船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7: 啊，
6: 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金岛太容易了，是吧？
7: 对，很容易，
6: 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一下就扯远了，
7: 是
6: 啊。

0: 那您觉得留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1: 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提个建议吧，
0: 嗯，
1: 看你是去干嘛。因为如果带娃去的话，这娃的忍耐力可能是注意力集中成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0: 嗯，
1: 所以你就挑一合适的时候带他去玩。因为在城市里边享受城市资源，它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买点纪念品，
0: 嗯，
1: 那都是必须的，除了那运气爆棚了才能看到人家海洋馆里边什么培育中心，才能看到这种地方，
0: 嗯，
1: 平常游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觉得海洋馆半天比较好，
0: 嗯，
1: 然后那个吃饭呢，因为海洋馆里头特殊，现在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博物馆什么海洋馆动物园里边吃点他那儿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
0: 虽然不见得有多好吃，但是会不一样，
1: 不是为了吃，
0: 对，
1: 是为了记忆。对对，因为这是一种生活。
0: 对，
1: 我小时候就特梦想着去海洋馆什么博物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0: 奇妙夜，嗯，
1: 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
0: 嗯，
1: 有一个博物馆之夜，
0: 嗯，
1: 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
0: 嗯，
1: 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
0: 嗯，
1: 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点半，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呢，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就是我说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他们真的有搞这种游学。这种游学呢，一般来说这个不是文史类博物馆，
0: 嗯，
1: 它一般都是动植物类博物馆。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0: 嗯，
1: 这童年的美好回忆，它是很斑斓的，那它不见得很究竟，你不见得非得到那儿让一孩子知道多少科学知识，不是。我们更应该是给他一种生活启示，
0: 对，
1: 就是，
0: 有体验，
1: 对，
0: 他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会去自己探寻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补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喝完这杯陈酿玄女，
1: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
2: 这个、天
1: 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小霞也是黄绮珊的本名。在2015年的最后几天，这张叫做《小霞》的专辑

0: 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其实啊，你和其他的公主一样啊，都是每天有骑士带着不同的吃的来看你。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这位公主，你的骑士得收配送费呀。大家好，我是只会选择免费的骑士送外卖的穷公主，超店家秦瑞。
2: 希望一些朋友能够明白啊，当我说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聊天的时候，就是想委婉的结束这个对话了，而不是想听到你说，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不喜欢聊天。大家好，我是单身很快乐的酸辣椒郑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记得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去面试，特紧张。那天啊，面试官就跟我说。
1: 请自我介绍一下，这位同学。啊，
2: 我叫郑和义。啊，我是来面试的。
1: 对不对，同学这样 啊，咱们别紧张，您说的具体一点好吗？我们再来一遍。
2: 哦，行。嗯，我叫郑和义，我坐公交车来这面试的。女朋友被我气得肚子疼，我连忙端了一杯热水给她，来，多喝点热水啊。他一听这话呀，好像又生气了，不懂为什么。然后他流着眼泪跟我说：“
1: 你每次都让我喝点热水，喝再多的水也弥补不了你让我流走的泪水，你懂吗？”
2: 我懂啊，泪水嘛，所以我按照比例，我加了点盐在热水里。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有天早上去食堂买豆浆，窗口大妈跟我说。
1: 豆浆卖完了。
2: 哎，我看着窗口摆着一大盆热腾腾的开水，我心想就喝点热水，吃个馒头就行了。于是呢，我就指那盆水跟刚才那大妈说，大妈帮我打碗水吧。大妈脸抽搐了一下，艰难地说了一句，
1: 那是稀饭
2: 啊。我们都沉默了。
1: 有一天，一个女孩啊，在心里想着要和她喜欢男孩表白，想来想去，男孩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2: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1: 女孩答应了。后来男孩慢慢爱上了姑娘。有一天在玩笑中，男孩说，
2: 那天我向你表白，是我和朋友打赌输了。
1: 男孩原以为女孩会生气，但女孩笑了笑说，我知道，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讨家风很重要，更得益于传承，对后代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我们家也有很多好家风，或者说很好的习惯，联系到我身上。比如说吃饭不准剩饭菜，对不对？一定不能浪费。于是呢，我每餐都吃得特别撑，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体重。比如说我们家说做人得懂得分享，所以我从来那些不想做呀、做不来呀、不愿意做的事儿，都分享给了我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跟我一起扛。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习惯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5: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同学生
3: 本人的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6: 好像从3岁开始就这样。
7: 就我爸妈是一个很奇怪的搭配，我妈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开朗很外向的，就跟我的性格差不多。我

0: 是那种比较有一点古板嘛，就是有一点点传统的一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从我爸身上学到一点就是自律吧，就是比如说我爸是那种他就是在学习上面就特别的自律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他身上学的。就是前不久我有经历一个考试，然后因为那个考试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然后那时候就几乎每天都在家里面备考，就是有一股学着我爸的那股学习劲，然后就一定要去考上，然后怎么样，就这一点就从我爸身上学到了。
1: 有好习惯，有不好的习惯嘛。好的习惯帮家里面打扫打扫卫生嘛，然后不好的习惯就是还是比较喜欢丢三落四，那就这些东西丢到哪了也不知道，就是经常不见了那东西。
2: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而我爸爸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稍微理性一点，然后整个行为会比较慢一点的人，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遗传了我妈妈的急性子，但是又遗传了我爸爸的那种有的时候会慢慢的，然后可能会有点胆小，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懦弱，但是当该冲的时候还是会去冲。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守时，当然这个我妈妈可能没怎么做到，但是我爸爸是每一次，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告诉我，就是你可以去等别人，但是不能让别人等你。
3: 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习惯就是洁癖。我父亲他以前是医生，然后就相当于每次回家是需要洗两遍手，然后餐前饭后这都是需要洗的，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吧，相当于家里经常搞卫生，这个人卫生我也很注意。以前我们宿舍有那种就是夏天可以很多天都不洗澡的那种，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最难接受的。然后他们可能上完厕所也不会冲水的那种，我会发脾气，但是后面发现改变不了别人，没有办法，所以后面就搬出来住了，承包了一年的宿舍的卫生。当时我们宿舍是整个男生宿舍里面唯一没有味道的一间宿舍，对，我就一直在搞卫生，就很难受。
4: 你从父母身上学些什么习惯？他们有什么习惯在你身上也出现了？
5: 出门不要忘记关灯，不要忘记锁门，然后出门骑车的话，停车要记得放到什么位置，到时候不要忘记找到它。然后洗衣服的时候，你那个就是上衣跟下衣要分开，浅色的跟深色的要分开，冰箱里的东西要把肉类跟菜类也要分开，基本就是日常很琐碎的一些小习惯。
6: 及时去反思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一个教会和影响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经常会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人，然后他从小也是这么教育我的，然后在我现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也会及时做一定的总结。
7: 你父母身上哪些习惯被你接收了，然后在你身上也有？
8: 可能就是优秀吧，
7: 优秀，
8: 习惯性优秀。这个不好治。
7: 还有别的吗？
8: 别的可能就不多了。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之后也随着母亲搬到了学田湾，在那里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门会客。我喜欢那些回复我一大串信息的朋友，他们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期待，特别的享受，特别渴望和我聊天一样。大家好，我是渴望和别人聊天的三辣椒。你好。
2: 我的心里比生理更容易中暑，只要人暴露在大太阳之下，身上还没开始冒汗呢，人已经烦躁到崩溃了。大家好，我是防晒霜涂了五层的超夜小晴瑞。哎呀，也不是怎么的，最近总感觉浑身无力呀。
3: 那你是感冒了？
2: 哎呀，这个力是购买力。
3: 购买力哦，买买买买买买，永远是你们女生离不开的话题。我问你啊，女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2: 答：分五步。第一步，

0: 看到我喜欢的商品；第二步，产生我要买的念头；
1: 第三步，
0: 查价格；
1: 第四步，
0: 把商品放回去
1: 啊；
0: 第五步很关键，第五步就是上网搜索同款下单，一气呵成。
1: 这波操作可谓是行云流水啊。
0: 那我问你啊，你们男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1: 答：拢共分两步。第一步，看到我喜欢的商品，
0: 你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1: 第二步，告诉我妈妈。
0: 啊，你这么大了还让你老妈帮你买东西啊，这您不对了啊。
1: 啃老肯定是不对的、我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喜欢就立刻及时马上买
0: 啊。我懂你懂你，
1: 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一样
0: 啊，
1: 你就一定要立刻告诉他，对不对？
0: 哎，是是，
1: 你那么思念他
0: 啊，
1: 你就给他发消息啊。
0: 发呀，
1: 你等啥呀？你不发消息你怎么知道他会秒回一个红色惊叹号呢？对不对？
0: 我可别这么直接。
1: 其实啊，说真的，到了咱俩这岁数了
0: 啊，
1: 会认真回复你消息的人真的不多了。
0: 是，
1: 能给你打个电话的人又有多少呢？
0: 有几个呢？
1: 你就按刚才
0: 啊，
1: 我接了一个电话
0: 啊，
1: 骚扰电话
0: 啊。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时间吗？
1: 不行。
0: 这个一分钟
1: 哪够啊，你至少你跟我聊一个小时，你知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0: 又比如啊，好不容易盼来了朋友发来信息啊，这真朋友，你只要看头几个字，你大概就能判断这朋友八百年不联系你，突然间联系你，接下来说的内容会不会让你激动。开头是这样的，
1: 我得跟你说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刚碰到了谁。
1: 这件事儿说出来你们绝对不信，但是吧，
0: 姐妹们，你们猜到刘某某现在和那个谁谁怎么样了不？
1: 是的，要说八卦那我可真就不困了。
0: 哎呀，我们给一个人打电话呀发信息呀，都可以统称为一个词，叫做表达欲，对吧？
1: 而在恋爱里呢，表达欲其实就是心意测试仪。
0: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跟他说话呗，遇到喜欢的人才知道自己原来废话那么多。
1: 当然如果有一天情侣当中的表达欲啊，单方面的啊，
0: 是单方面的，
1: 比如你的女朋友跟你说
0: 我们需要谈一谈，
1: 注意注意啊，这个时候谈一谈、虽然是谈、但千万别以为是一种互动，
0: 不是，
1: 就是他单方面的发泄。
0: 我们需要谈一谈，意思是我想聊聊我的委屈，也顺便说说你的不是，希望你老是听着就好，不要插嘴，让我讲得痛快。
1: 我想
0: 不，你不想
1: 啊？啊，行行行，知道了。
0: 久而久之，你就从聊天当中摸清这个对方的情绪点到底在哪里，说了很多话之后，你们才能称得上熟悉。
1: 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要认识一个新的人，那真的就很累了。
0: 对呀、因为你要找话题，相互迁就，语气得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对方的点在哪儿，开玩笑吧怕他 get 不到，回复的太无聊吧又怕冷了场。
1: 所以我不想再接触新鲜血液认识新的朋友了，我觉得窝边草好吃啊。老师傅啊，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
0: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窝边草。一场五十
2: 八喜，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
4: 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故意让现场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穿着喇叭裤子
2: 的朋友，
3: 观众开始站起来轰下。
5: 很多男人结了婚就认怂，说实话，很丢男人的脸嘛啊！男人最起码要有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吧。平时在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回她十句。
6: 哇，那小哈，你这么厉害，你这么大的胆子。
5: 虽然他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是我相信这招以柔克刚，肯定他怕得要命。
7: 这个夏天你黑了，你成熟了，思考了很多事，宅在家里或是四处漂泊，或许还遇见了失去了某个人。
5: 唯独有一件事，你没有变瘦。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上课坐在我后座的女神她不停打嗝，场面特别尴尬。那个时候我长得很丑啊，女神这平时女神根本就不理我。我心想这是个好机会，给她讲个鬼故事吓吓她，好帮她止住打嗝呀，她肯定会感激我。于是我回过头去刚想开口，

0: 女神看着我就止住了打嗝。
1: 一个社交小技巧，
0: 在跟别人说话前先嘿嘿傻笑两声，让他知道你脑子不好使，这样不管你做出什么蠢事儿，对方都可以理解。
1: 啊，可是别人跟着嘿嘿嘿怎么办？那我该怎么接？
0: 我不用笑，对方就能理解了。
1: 多少存款应该理财呢？请问，我手头上有大概16万块左右，该怎么理财呀？
0: 十几万理什么财？存个定期，不花就赚了呗。
2: 啊，我十几块都会转到余额宝。
0: 你好可爱啊，可以转给我吗？我余额宝还差十几块就满100块了，200块钱就有利息了，年底给你分红啊。
1: 16块怎么办呀？
0: 送给我呗，这样你至少能让别人快乐。
1: 当我傻吗？
0: 怎么会呢？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快乐我也快乐，而你分享给了我，那就会得到双份快乐。
1: 请问100块可以理财吗？
0: 可以理发。

0: 能多好吃。晚上我男朋友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我怎么看着就有点像寿司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1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7: 各位好，我是浩东。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以往呢，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新车发布会，要么就是动辄一两个小时，这是常见的啊，还有的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就是自家的 boss 一个人在上面喋喋不休，说两个小时左右，其实挺没意思的，昏昏入睡啊。但是呢，有一款新车的发布会，居然不到20分钟就开完了。领跑汽车全新的小型车领跑 A05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6.39到9.09万。领跑 A05 是领跑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小型的纯电车，售价呢，是6.58到8.68万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会是在杭州的某某廊桥举办的，观众在外面就能看到整个发布会，它并不是密封的，所以只要是路人经过这里都能看到。更让人意外的是，整个发布会它只用了17分钟，可以说是汽车行业历史上最短的发布会。但我觉得挺好啊，需要传播那么多亮点吗？你生怕说不够，那谁记得住呢？你17分钟至少让人家记住了，你的发布会只有17分钟。其他的一些真的关注这款车型的朋友，一定会通过自己的体验去得到真实的反馈，而不是需要你在发布会当中说各种优势啊，我这里好那里好，没有缺点，这没意思。我觉得这是发布会的一次进步。哎，还有在此之前呢，因为也有部分的车企在抱怨啊，就是目前市场当中发布会实在是太多了，新车也太多了，竞争内卷呢。极客在7月28号宣布，我们取消发布会，也挺好啊。干嘛呢？一个年轻车的小改款，一定要大动干戈组织一场发布会，动辄500万，那花了，把这些实实在在的钱撒在车型的优惠身上，它不好吗？我真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没有必要一个新车的发布会，又没有攒劲的节目，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说一两个小时。其实你说呢，你自己都不知道说的啥，都是看提字器。车子嘛，并不是说我看个短视频，我刷个网络信息就能决定买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去到交付中心，去到 4S 店来亲自试驾，去对比一下才再做决定啊。啊，盲定啊，看什么短视频一刷这车好，行，那我买，你就等着后悔吧。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曲解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这都是关于汽车行业的。这些违规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10万的点赞和转发量，但经查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是最为突出的。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专项行动呢，目前已经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而且啊，在此次专项行动当中，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情况下，长期以所谓的记者名义展开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不实的负面信息。经核查，该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自居，多次发布了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尤其是他的行为是已经超出了普通自媒体的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大数据给你推流，或许你这段时间在关注某款车，他就推给你这些信息。超级大魔王他有话要说，他说某某品牌的发布会就知道口嗨，自己的外观都是抄的奔驰某款带 G 的车型的，天天还要吊打别人。个人的观点我们允许大家，或者说是各抒己见啊，没问题。但人家也有回应的这个权利嘛，对不对？可能会告诉你啊，成功的设计都是心有灵犀的。实话，我对有些车型确实可能提不起兴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是对针对于某个品牌，就是这些设计化太过于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亮点啊，不

0: 像燃油车时代，就每个车型可能就像以前咱们看足球一样啊，足球比赛，什么金左脚啊，什么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呀，每个球员呢他都有缺点，但是个性非常的鲜明。而现在似乎这种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球员都没有明显的特点呢，都是符合体系的。而现在的很多车型也是外观内饰几乎一模一样，也没有说上哪里不好，也说不出哪里很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车企们呢也应该去反思一下自己的品牌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有什么特立独行的品牌标识去吸引大家，而并不是各方面都去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啊，配置给你堆砌，外观呢设计的是越来越大尺寸给你拉皮的，不断的增强轴距，这没意思呀。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一直关注您节目，
0: 谢谢。
1: 这样的，我有一台那个哈佛 H6 酷派的车，就是2018年的车
0: 啊，
1: 蓝标1.5T 的。
0: 说的非常详细，我差点就问您，哈佛 H6 几百款在售车型到底是哪个版本？您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蓝标啊，又是酷派啊。
1: 啊，对，现在行驶里程是158000公里，白色。
0: 啊，18年上的牌吗？
1: 18年上的牌。
0: 哈。里程数呢也还好，但这个车型呢曾经是连续96个月的王座，早已经被人拉下马了啊。现在的行情呢跟以往比起来呢也完全不一样了。当时你买的时候应该优惠也不是特别多吧？
1: 对，
0: 当时优惠了多少？
1: 14000-16000去了。
0: 行，这车呢目前真不好收，真不好卖。你又是一个酷配。算是比较小众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18年18款，对不对？先给您确认一下。
1: 对。
0: 好，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哪怕你是标价方面啊，就也就是个难上3万。实话，标价都难上3万了。
1: 哦。
0: 啊，所以收车价呢，1万出头一点点。
1: 1万出头一点点。
0: 对，这真不好卖。行情不一样。
1: 还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就是如果我咱们是要拿神补的话，是先把旧车处理了，还是先买新车？
0: 补贴的情况呢，先得去，如果说啊，先抛开补贴这个额度的问题，如果是在同一周期之内，你先买新车和先卖旧车，这个操作呢是没有什么顺序之分的。
1: 没有顺序之分。
0: 对。
1: 因为我还想保留我原来的那个车牌，就是如果我换新车的话，
0: 这个车牌的话无所谓，它也可以保留一年的，
1: 可以保留一年啊。
0: 对，
1: 那就是先卖新车和先买新车，或者是先卖掉旧车的话，这个顺序没有关系。
0: 是的，没有关系，这是同一个区间之内，就是补贴周期之内来完成这两笔交易就可以了啊。但是。就是这个补贴的额度您得先去了解一下，因为最近啊也有一些传闻啊，这个补贴的额度呢，因为有其他的省也在缩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谁能申请就能领的，您得去了解一下，因为目前呢暂时也没有官方的政策公布，只不过有一些传闻，我也害怕就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额度或者说是补贴的这个名额将会减少这样的问题，您先去了解。
1: 好的，谢谢您。
0: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想买一款车，然后价格15万左右吧。
1: 15万左右，油车还是电车？
2: 油可以混动，但是不要纯电。
1: 不要纯电，为什么不要纯电呢？混动还可以接受，插电是混动，对吧？
2: 对，就是可以混动，要有油箱。
1: 要有油箱。好，您是作何考虑呢？是经常跑长途，有续航焦虑吗？
2: 没有，因为我已经就家里已经有一辆纯电了。
1: 啊，明白。那为什么不何不就直接上个纯油也行呢？
2: 也可以啊。
1: 15万左右之前关注过什么车型没有？
2: 没有怎么看了一下那个迈腾。
1: 啊、哦，我知道了，大概知道你说迈腾就知道了。15万左右想买一台中级车，B 级车对吧？可能更倾向于合资品牌。
2: 对对对。
1: 了解啊，凯美瑞和其他像天籁呀、啊，然后帕萨特啊这些车型看过没有？
2: 凯美瑞没看，帕萨特看了一下。
1: 啊，迈腾和帕萨特都看了，这其实证明您啊，可能对品牌是有一定要求的，是不是？
2: 对。
1: 凯美瑞和看不上是吧？它是油电混动哎。
2: 我没看，不是看不上
1: 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是那种上蓝牌的油电混动，是一个小电池包，经济燃油性呢是同排量车型的一半。就比方说，我同样是2.0的一个中型车，我的油耗呢是8到9升左右，但是凯美瑞呢可以做到5到6升的样子。
2: 那就是说，如果跟那个迈腾或者帕萨特比呢，
1: 经济燃油性肯定会更加的优秀，但是你要比操控、比驾驶乐趣比不上。它没有什么所谓的驾驶乐趣，然后底盘的质感也比不上。这有一说一啊，优点就在于经济燃油性，还有就是舒服软。现在呢，中型车性价比都极高，您可能是对于操控有一定的要求，是不是？
2: 对。
1: 行，好。如果说对操控有一定的要求呢，我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品牌，福特，长安福特的蒙迪欧。
2: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那款车。
1: 也关注过，也试驾过是吗？
2: 我知道有这个品牌，但是它是有混动的吗？
1: 没有混动。你在这个级别当中要找一个 B 级的合资品牌的混动的话，那基本上也只有2田。
2: 就2田了是吧？
1: 对。当然还有啊，您可以把这个预算稍微提高一点点的话，其实选择就多了。我再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还小众一点点，它有混动版的车型，林肯 Z。
2: 林肯 Z。
1: 对，就是它就一个字母 Z， 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林肯 Z。
2: 它混动的。
1: 对，目前呢，它终端的优惠幅度非常大，因为这个品牌呢算是比较小众的嘛。可以来关注一下，优惠之后呢，在这个混动的车型呢，也基本上能够做到20万区间，但是要加点预算。这个级别就不一样了，它算是 C 级车了，尺寸更大。对，
2: 会更大一点。
1: 是的。
2: 然后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说
1: 啊，
2: 混动和纯油。我还是偏向纯油一点。
1: 是的，我也觉得这样，因为没有必要。你既然是有一台这个纯电车了，家里边用处不同，分工不同嘛。就像咱们以前油车时代用机油一样，我们都知道以前有矿物油，有全合成机油，中间呢又有一个什么半合成机油。但是你现在还听谁说用什么半合成机油吗？高不成低不就，用一半的纯合成，再用一半的调制机油，这样放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就像你喝杯果汁，夏天热，去店里面奶茶店说我要一杯混合果汁，西瓜汁，一半是真西瓜榨的，一半是调制果汁，那能喝吗？
2: 理解。那就是说有一台纯电的情况下，另一台就纯油。
1: 但这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的建议是没有必要再去搞一台混动的 B 级轿车了， 因为你选择的范围会比较窄。
2: 那就纯油。
1: 我觉得纯油可以，你既然是有一台纯电了，平时我要省油，我在城区里边跑，行，那我就开纯电车呗。如果要出去，我不想有什么续航焦虑，要更方便节约时间，那就开纯油啊，还顺便还有一些机械的操控的乐趣在。
2: 我也是刚开始这样想的。
1: 嗯，没问题啊，你甚至不用去关注，非得去关注合资品牌的 B 级车。如果你真要驾驶乐趣的话，有几款自主品牌的车型也可以给您推荐一下呀。
2: 领克那一类是吧？
1: 哎，零三加嘛，
2: 确实很，就操控方面还是可以的。
1: 对，那乐趣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2: 但是领克现在也出了蛮多的混动的。
1: 是的，没错，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混动车型，但是你要纯粹的乐趣的话，还是零三加，这是你绕不开的。
2: 现在更新了吗？
1: 现在2026款呢？是啊，没错啊，是2026款。
2: 2026款已经出了是吧？
1: 对。
2: 它价位符合我的预算吗？
1: 稍微超了一点，零三加超了，但是零三没有。
2: 零三加超了。
1: 对。因为零三加那个就太暴力了，它是2.0T 的机械增压和涡轮双增压的。

0: 点，你看有没有必要？
1: 那我倒也没有那么暴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03，也是2.0T 的，对。
1: 03可以。现在优惠呢？因为我想全款拿，我不想做分期什么的。
0: 优惠幅度根据不同车型，有不同的幅度啊，比方说入门级的车型，它标价呢是12万多嘛，现在10万区间优惠2万多，只能给您举例子。
1: 03的入门。
0: 对，入门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啊，你既然是关注动力的话，因为入门级是1.5T 啊。
1: 啊，然后高配的就2.0。
0: 对。
1: 操控是可以的，
0: 对，本来就是
1: 看，我要想去看一下实车再看。
0: 你试驾一下吧，先。本来就是为赛道而生的品牌，挺符合你的要求的。行，先试驾，咱们再聊吧，好不好？
1: 大概就这样，感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分工来进行购买，电车我需要省油上下班，那我开呗。平时我总得满足一下自己的乐趣吧，我没有别的爱好，我不用其他方面花大价钱，我就喜欢车，那操控一定得要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光。那我们在今天呢，将会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音乐主题的专场呢，是我们的主旋律的歌曲。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去听一听那些让我们感觉到岁月静好的歌曲。在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李玉刚的这首《万江》。这首歌呢，它是给人一种深沉温柔的家国旋律，褪去喧嚣，静守初心。这第一首歌曲《万江》有曲风温润端庄，深情绵长，没有热烈的节奏，只有最纯粹的赤子之心。我们听歌词的时候，一字一句都道尽了山河辽阔，故土安宁，岁月无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静静地来聆听这份温柔且有力量的家国情怀的歌曲，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的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愿》是一首治愈的厚重的时代金曲，旋律舒缓克制，唱腔温柔深沉，字字句句皆是岁月的致敬与回望。那我们如今拥有的烟火寻常，山河锦绣，都是无数先辈负重前行默默坚守换来的，没有那种歌曲里面激昂的歌颂，但是却有着心底最安静的感念与奔赴。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里是早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陪伴大家的出行路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一些家国情怀的主旋律的歌曲，它带给我们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接下来一首深入人心的合唱版《我爱你中国》，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献给我们这一片生生不息的热土，争取大气肃穆深情内敛，摒弃了热闹欢快的演绎，用最赤诚厚重的和声，诉说心底 最深沉的家国眷恋，这份爱意安静而滚烫，无需张扬，藏在每一寸山河，每一寸烟火日常里。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合唱版的《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现在我们岁月静好，那我们每一天都觉得很幸福，也都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是我们的无数的先辈负重前行，用他们的坚守为我们换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曲隔空对望，致敬先辈不负来路的歌。这首歌曲曲风沉静肃穆，节奏也是非常平缓的，那以歌声跨越时空来去面对百年前对我们先辈们的对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把它送给大家的是《追光者》这首歌，旋律也是安静治愈，给我们一种很坚定的感觉。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今天这一时段的收官的歌曲。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是时代的追光者，心怀赤诚，坚守热爱，笃定前行。当然呢，在平凡的生活里，也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发光，以温柔敬岁月，以

初心，赴前路，希望我们都能够不负当下，不负山河。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0.4。 那待会儿的时间呢，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3: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2: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3: 出行相伴都平安。
4: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2: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3: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2: 吃喝玩乐、美食

0: 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7:03。那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出行时段，要提醒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我是主持人小米，
1: 我是主持人思思。
0: 那我们在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同样的会跟大家一同来关注我们路上的出行的信息，那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互动的话题。
1: 是的，近期节日也是比较多的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情侣之间的事情。我们来说一说情侣之间到底要不要互送礼物。
0: 对，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像刚才说的，近期这个
1: 需要送礼物的节日挺多的。
0: 对，节日是多了一些。然后我们原来有一句话说，其实在节日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礼物，只是提醒大家爱与被爱。那我们就想通过这样呢，去跟大家去延伸一下，看看我们大家在节日的时候有没有去互赠礼物。因为我确实有听过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那些礼物是多余的，我爱你就可以了，或者是怎样。那有些人不是这样觉得，他觉得爱总需要一种具象的表达方式吧。
1: 对，
0: 那你只是嘴上说说，没有实际行动，那我觉得好像总是差点意思。
1: 是，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和我们之前聊到的有点相似，就是情侣之间要不要 AA。有一点点相似。
0: 对，之前我们聊过这些，其实包括情侣，包括我觉得很多的
1: 关系之间，
0: 对，亲人呢，或者是朋友之间，那我们大家有没有需要这些？这就我们原来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礼尚往来。
1: 对，
0: 来来往往，我感觉要有这些。只是现在你看情侣之间大多数都是女生再去管男生
1: 要礼物，
0: 要礼物，
1: 对，多一点，
0: 多了一点点
1: 多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互送礼物，到底要不要互送礼物啊？看到李帅他说肯定得送，情绪价值得有。你说的是肯定得互送呢，还是男士肯定得给女士送呢？
0: 我认为可以有呢，不是在乎礼物的它的价值啊，你要有，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根据我们当下的情况。那我不了解男生，因为很多男人都说，哎呀，没事不跟我送，我这个人过得挺糙的，不太在意这些，或者我压根就没心里没有这些，我不在意，我不送你，我也不在意你送我不送我
1: 啊。那这不行，这句话不能加上你可以说，哎呀，我也不在乎这些，我送你就行了，你不用送我这样行。
0: 对，所以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去就是特别一些男士，因为我们作为女生的这个心理的话，
1: 普遍是被收礼物的那一方。
0: 对，挺希望能够收到礼物的。
1: 对，
0: 好像我们觉得这样的才会被在意。那男生呢，你是真的不在意吗？还是当你收到的时候你也很开心？
1: 没有人收礼物不开心嘛。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哈，她老公就是这样子的，就如果你给他买很贵的东西，他会非常的生气。就是我听我朋友说的，
0: 他会觉得你不过日子。
1: 不是，他就说我不配花那么多钱，不要给我买这种东西，我不用，我用不上。
0: 有时候会扫兴吧。
1: 有时候会扫兴，但是你又再想想，这种男生也挺过日子的，
0: 务实
1: 、就是觉得，哎呀，比如说你买一个 T 恤，像他基本上穿的 T 恤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的，然后我朋友吧，有时候就觉得，哎，过节了，我送你一个牌子的，然后几百的，或者是那种贵一点的，可能品牌更高一些，它的性价比更低一些。
0: 那
1: 这个时候，他老公收到了之后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给我买这些干什么呀？多浪费啊！我平时不穿这种牌子的东西，会有这种反差，
0: 就他更。像我们说的更务实，更想好好的去生活。那他给自己的老婆孩子，
1: 那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0: 那我觉得就是过关的
1: 过关啊，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
0: 是，刚刚我想到的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需要在节日的时候想要得到一些礼物。当你实实在在的得到了爱，平时的时候爱意都已经满了，平时的时候他会把就是家里所有的这个财政大权都交给你去管理，然后或者是在该给你去买大件儿，任何你身上什么都不缺，其实你也不会在意说节日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礼物。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还有那种过日子的，就是男方的钱可能会多交给女方一点，或者生活当中男方支出多一点的情况下，那基本上其实你买这个礼物的有一部分也是。 对吧，如果是已婚的话也是那个男方会挣来的钱，所以有时候他收到这个礼物会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但羊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嗯嗯，行，但是薅羊毛说别搁一个羊身上薅哈。好了，我们看一下李帅发来的信息，他说的是互送的少，
1: 不同步，就是那比如说我刷抖音发现好玩小惊喜的礼物就买了，我媳妇儿看到好看的衣服就给我买，
0: 我觉得这最好的状态啊，我也喜欢这种状态。
1: 对，不是说我刻意的一定要到节日当中才去买，
0: 对，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平时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爱意都已经把通过这种形式都已经送完了，都已经是满满的了，我想着你，我惦念着你，你也想着我惦念着我，我看到好的东西会给你买，好的食物会跟你去分享，这就已经足够了呀。
0: 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在特定的节日当中去买，我感觉那种非要说在特定的节日我想得到你的礼物应该是平时基本上很少送的。
1: 哎，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哈，就是比如说这个节日我收到了礼物，然后我要立马想着我要回他一个礼物，我觉得这样两个人都会很累的。
0: 嗯，
1: 就是像李帅这种，他看到好玩的惊喜的，他就随心买了，也不管是不是送礼物，只是我惦记着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你，然后我就想送给你，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而不是说你给我花
0: 花了100块钱买礼物，我立马就要回给你一个礼物，这样双方都会有点压力。
1: 我突然不能用醍醐灌顶或茅塞顿开来形容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情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在意小细节，你送我礼物怎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懵懵懂懂的要爱意需要去表达，那等到 这是情侣之间，等到过日子之后，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话，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可能这个时候比较忙，我们忽略了一些，那但平时在我们的一些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当中都对大家有无尽的这个 爱意了，就不用太在意这些。我想到我刷到的一个短视频，她跟她的男朋友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看烟花，等到烟花开始放的时候呢，她是在最后面的，然后她的朋友和男朋友都走到前面去了，她落在后面，然后她的朋友是第一个回来说，我发现你没有跟上我们，朋友回来找她了，那一刻她就很生气。
0: 他想的是，为什么不是我的男朋友回来找我，回到家他就跟他男朋友就是在生闷气的时候，男朋友发现他的情绪不对，问他了，他就把这个事儿说了，他说我感觉你这个细节方面你没有很在乎我，然后男朋友就说是谁在家里打扫卫生，是谁在你就是那个叫例假期的时候去给你送去照顾你，是谁给你花钱买东西，是谁照顾你的日常，说我们俩已经好到这种关系，就是觉得是关系非常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忽略掉一些小细节，但是不代表我不爱你。是，我觉得这个 爱情还有礼物还有心意都是来日方长的东西，我的观点哈，今天我们总结这个话题就是情侣之间要不要互送礼物，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就是要求，或者是也不一定非得是今天你送给我了然后我今天也要送你一个，然后我们互换礼物这样子，而是留在生活当中的小惦念，因为爱情来日方长，我对你的好会让时间告诉你，然后会慢慢的缓缓的告诉你，而不是说你给我了我就要立马反馈，我们两个人像在
1: 交换一样。
0: 对，如果这件事情让你内耗，这件事情让你的另一半很为难，大家都好像这件事情你纠结双方都很不舒服，我觉得那就要去调整一下你们相处的一些模式，真正的那种稳定的情感的话真的不是在意很多的一些小的细节，因为它在处处都体现着爱，但是又不是说我们要揪着某一个点某一个地方去说哎， 说过七夕节了，铺天盖地的大家都在送礼物，为什么你没有送我，那也有可能像刚才李帅说到的，平时我们就已经互送了很多的小礼物了，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1: 对，或者是那种我送给你了你为什么不送给我的这种斤斤计较，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0: 对，大家男士一般好像都不太会计较这些，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大家可以今天敞开的聊，你需要匿名的时候发过来我们帮你匿名。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送上一首应景的歌来听一听，这首杨宗纬的一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在我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去聊一聊我们的话题。
1: 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情侣之间要不要互送礼物。
0: 刚刚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些，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不是说一定就要互送，或者一定就不用去互送礼物。
1: 嗯，
0: 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他也需要界定于说是新的情侣之间呀，还是说我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我们是这个很稳固的

0: 夫妻关系了，这些我们说到了情侣，其实也包含了很多。那如果亲密关系啊都可以的，如果我们仅仅的只是说跟大家说到了情侣的关系之间，我觉得要互送，我感觉要互送。但如果我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的话，就不要说非得挑节日当中出去吃饭吧，要这些形式啊，就比如李帅刚才说到的互送比较少，就是互送少不同步，就是可以不同步。我觉得
1: 就是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初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送我一个礼物，我要想着，哎呀，我要给他还一个什么礼物呢？可能一开始彼此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时间在一起久了的话，如果一直保持这种，
0: 就是他送我一个我送他一个，他送我一个我送他一个的，还蛮累的。怎么说呢，初始的时候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虚伪又浪漫，
1: 虚伪又浪漫。然后到后面就是这种像他们相处方式，就是淡淡的幸福感，就是惦念着对方，发现对方会喜欢的东西也不用在意节日就会随手买了送给他。对，我跟大家说，其实
0: 相互之间他在意不在意，爱与不爱的话，你是完全能够感知得出来的，不需要说一定要在节日当中通过礼物去表达，他在平时日常当中对待你这些方方面面都已经能够体现出来。对，如果要真的就是你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能收到礼物，那也蛮不开心的，我觉得。对啊，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小确幸啊，对吧？还有又要上那句歌词了，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可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天，要在特定的某一天，那可能会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 一起生活，然后呢很忙，大家都很忙碌，可能没有时间去给你准备礼物，那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现在节日确实太多了。
1: 对，
0: 刚刚过完这个节日，你发现下一个节日又来了，那我可能会错过这个。可是我在平时里已经给了你无微不至的一些关怀了，那些爱意都体现在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那你还要什么洋车子手表呢？就比如一些过节的时候，其实花的价格会涨很多。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花
1: 花很多钱买一束花来，但是你得有一朵吧。这个就留给小情侣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
0: 对，我记得也是通过一些小视频看到他们就会在想说，这个男生在追我的时候无尽的浪漫，会在节日啊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呀鲜花呀，那为什么结婚之后就没有了？那你要看结婚之后他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务实， 跟你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偶尔的小浪漫一下，偶尔有一点仪式感就可以了。那你说这一年到头有那么多的节日，你都让他去掉入这个消费陷阱。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他的生活生存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工作上的压力，家庭上的压力，这种爱意为什么我们今天聊是要相互，我觉得是相互的，
0: 理解和包容。
1: 有时候可能男女他们思维方式不同，所经受，所这个压力也是不同的，那我们要相互的去关心和理解。
0: 女生可能是那种需要爱意更多一些，然后男生可能需要理解跟包容更多一些。但小时候觉得仪式感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长大了真开始一块一块的往兜里挣的时候才知道啊，有些钱还是就是也不用那么啥的，有些仪式感当然要有，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的结婚过日子，两个人的话，
1: 还是以感情为主，就是以心意为主。你看我们说到情侣，有时候还有说到父母，对，给爸妈去送一些东西，他们嘴上说着不要，但是当你真正买，其实他们是真心的是想不要，特别是他能知道你在外面也不容易，然后你像包括父母，有时候我会还可以给姥姥，我的姥姥去买什么东西，然后他总是会说，哎呀，我说你们年轻人挣钱也不容易啊，每天都这么辛苦，不用老想着我，
0: 我什么都不缺，不用给我买，不用给我买。但是当你买了之后，他穿在身上，他有时候出门他也想去炫耀一下，而老太太之间也会说啊，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这是我孙子给我买的。会有这种炫耀的成分在啊，所以收礼物大家收礼物都是开心的，除非是真的收到了那种就是比如说自己承受范围之外的礼物。哎，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如果我收到了一个我无法去还到对方的礼物，或者是收到了一个超乎我的这个就是经济能力的礼物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压力很大。
1: 还没有收到过，我想象一下。
0: 我会有这种感觉。
1: 对，你说的是那种可能。当然我觉得送这个的礼物的人的话，他得是就比如说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如果要是不是很熟的话，就是不是那种已经结婚了，但已经结婚了的夫妻也不会。

0: 送这种礼
1: 物，我要掌握这个叫什么财政大权了。
0: 嗯，
1: 那要是如果正常的情侣之间的话，他送你很贵重的东西，确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关系的话，真的就没有办法，好像这一刻不知道该怎么去收下他，没有办法去收下，因为你要说收下吧，自己想还，经济实力又达不到，
0: 对，
1: 但是不收的话，你因为你们要有下一步的发展嘛，可能对方也是非常真诚的，
0: 所以
1: 这个还挺难的哈。
0: 对，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由杨宗纬演唱的《初爱》。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钱江路从龙虎山路到天柱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7: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8: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7: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8: 出行相伴都平安。
7: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懂期，朦朦胧胧，不能叫懵懂期，应该是朦朦胧胧还暧昧期
1: ，
0: 想半天这个词儿呢，就暧昧期的时候，我感觉是要互送礼物的，
1: 对，
0: 男女生之间，然后等到你们在热恋期的时候呢，也会互送一些礼物，不是单单的说只有女生去享受，男生去送的，我觉得男生送完女生礼物，女生肯定也要回一些，这是相互的，也让他们去感受到被爱，那再到呢，接下来可能就是感情的稳定期，稳定期，甚至要到谈婚论嫁，或者是到了已经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说要在特定的节日去送礼物了，还是要用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的话，要相互送，但是不同步。我可能今天看到，哎，这衣服挺好的，然后我给对方去买了，然后他看到一个小玩意儿，觉得挺可爱、挺好玩的，也给对方去买了。但不在同一个时间，
1: 就把对方放在心上。那大家是如何想的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张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您的观点。同时，我们开通了线上的视频号直播，早张交通广播视频号，进入直播间来收听、收看节目。也看到李帅说下班了，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对，
1: 明天要过节了。想一想
0: 该吵架吵架吧，要不等到不都说了吗，说其实今天吵都显得有点刻意了，那你要明天吵的话，那不就是故意，所以你没来得及吵的话，要不就看看
1: 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吧。
0: 对，过一个快乐的节日，我感觉如果没有准备礼物，因为现在其实你去看看我们当下，要如果按我们正常的这个经济范围内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缺。
1: 对，
0: 有时候你想要的那些东西要靠自己挣钱努力去买吧。
1: 有时候一份心意是最重要的。
0: 对啊，你可能会下班的时候，明天你买了他喜欢吃的麻辣烫，
1: 对，
0: 或者是他这几天心心念念就说我想吃那个什么转转小火锅，你带他去吃了，那都行
1: 啊。把人放在心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那没人带你去吃的话，自己个儿去吃，那我们可以自己
1: 推荐这个转转火锅。
0: 对啊，自己爱自己啊。也不一定推荐这个，你要更有钱的话，你自己一人你去吃海底捞啊。
1: 嘴得甜，该夸夸，哎，这也是传授经验了。
0: 是我们说到那种什么情绪价值得拉满，该有的物质可能有，那情绪价值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是可以去该夸，就像他说的，嘴得甜，该夸夸，对
1: 对，
0: 该送东西的时候送东西。我认为如果你的平时他给你的爱都已经都是满满的，都是满的，你真的不会去很在意说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明天过七夕呀，过什么情人节，我非得要一些礼物。
1: 对，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到，两个人过日子他是最重要的，与其过节送礼，不如平时多做家务，多包容，比一些形式更靠谱，这就是过起来日子的踏实感哈。
0: 对，这就我想说的。
1: 就比如那些暧昧期的，可能还是需要点仪式感在那儿的。
0: 看看甜甜他说的，我觉得需要小礼物的，不用贵，哪怕是一枝花，代表心里有我。女生要的从来不是钱，是被重视的感觉。对，我们也是这么感觉的。那我们还想问一下，男生们是怎么想的？
1: 是
0: 他们愿不愿意？我觉得应该是人都会被喜欢，被放在心里吧。
1: 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给我买花干嘛呀？不能吃，
0: 就是，
1: 不能用的。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给我整这些，
1: 看到李帅发来的这个恋爱，已经相恋了5295天了。
0: 哇，
1: 那很，已经是十几年了，14年。
0: 十多年的
1: 感情了，
0: 感情还能，就是说十年如一日，因为他说到的是明年他们是结婚10周年嘛，然后再加上恋爱的这个时间，我没法除哈，5000
1: 太甜蜜了，
0: 对呀，5000多天的话，然后再除以365天，
1: 也是提前预祝你们10周年结婚快乐，这是可以提前预祝的吗？
0: 可以的呀，然后那我就提前预祝20年、30年、100年吧，
1: 预祝你们就喜得二胎吧。
0: 这个是可以提前预
1: 祝的吗？
0: 行，那准备准备吧。明年的时候去海南，我觉得时间咱们还是什么都管的。
1: 对，咱啥都管，咱为了国家的计划生育的该催催该说说啊。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除了送孩子啊，这个孩子也是送的吗？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送首歌曲吧。今天的时间跟大家来听听歌曲，也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那记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再来说一遍，就是你觉得情侣之间要互送礼物吗？我们送上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6，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仍然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了互动的话题，说到了就是情侣之间要不要互送礼物。
1: 是的，有的朋友会认为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淡的感情确实是需要一点仪式感来维系的，但是呢如果在比较安稳的就是两个人一起陪伴了很久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不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去送礼物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看到那份心里的那份惦念。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想告诉大家，节日不一定是非要说有礼物，主要是提醒大家爱与被爱。那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您可以来搜索早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发信息，另外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帮我们点点赞或者是转发我们的视频。还有就是现在如果您在手机上去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以及我们的指动早庄。
1: 是的，都可以实现同步的在线收听。那我们也是继续看到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哈。这位公众号上的朋友说到，反对攀比式送礼，但是完全没有仪式感的感情也会让人失望的。
0: 我觉得他说的也在理儿啊。
1: 礼物这个东西就是收到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心意，而不是去拿去攀比的。
0: 对，我觉得跟我们说买东西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问，哎，您的预算是多少啊，或者说您这个就是要根据自己当下的这个经济状况，我们去选择一些礼物。你不要说他送什么了，或者那现在可能有的人还不如我们呢，对吧？
1: 对，所以我们就拒绝攀比，而是用心去感受这份礼物后面的心意。
0: 苏苏呢就说，再忙也别忽略了爱人，小小的惊喜能让一整年的相处都更温柔啊。你一份礼物可以坚持这么久吗？坚持一年的时间
1: 可能比较贵重吧。
0: 还好就是拉着那个汽车满城跑吗？
1: 那个我可以接受一年哈。那个我可以接受这个时间，
0: 两三年也行。
1: 这位朋友说，苏苏他这是又发来，他说再忙也不要忽略爱人，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是的。文博说到，务实的陪伴打底，偶尔的浪漫点缀，这样的感情最长久最舒服。
0: 对，我们看到其实男生也是需要你被惦念着的。
1: 对，
0: 也需要说在你的心里他有位置。那我们
1: 偶尔还是要有点浪漫，是吧？
0: 对，两个人就是爱意嘛，是相互的。
1: 对，
0: 一定不是说我一方只有一方再去付出。
1: 是，
0: 有很多人他们是这个样子啊。感觉好像对方为他付出的话理所当然，然后付出久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都当成自己的，好像生活当中他就应该这样对我吧。然后没有一份，怎么说，我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要相互的去理解，相互的去感恩，有一颗感恩的心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那天还看到，就是两个没有亲情血缘的人能够这样互相的爱一辈子，实在是一个太难得的事情了。
0: 对，网上倒是有看过那样的一段话，什么这个是有悖于什么，当两个人能够真正相爱一辈子的时候，其实爱它会消失的嘛。我们说到什么荷尔蒙啊，然后激素啊，它会消失，但是人的这份良心底线
1: 责任感
0: 良知它是不会消失的。当然它是有的人身上是有的，有的人身上是没有的。
1: 所以生活当中需要一些仪式感，也需要偶尔的小惊喜。我们可能把这个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爱意可能会随着时间向你证明我是有多么爱你，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些逢年过节的礼物，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
0: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需要是用金钱去堆积，它是记住对方的喜好，是忙碌生活里的片刻的惦记，是平淡岁月里的用心温柔。一份小小的礼物承载的是牵挂，是珍惜，是独一无二的偏爱。那你要说最好的那种感情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可能女生要懂得男生的不容易，然后呢，男生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呢，可能多去陪陪对方。他们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有的人是觉得下班了我还要陪你，而有的人是我忙了一天没有时间陪你，只有下班了这一点才去陪你。就是爱是长缺亏欠，
1: 对，
0: 当两个人都在互相惦记着对方，心中有对方的时候，你们的爱一定能走得长远和安稳。那如果大家都在想从对方身上去索取，去得到一些什么东西，那相信这份爱也不会走得太长远的。
1: 是的，仪式感从来就不是这些物质的绑架，也不是说虚荣攀比，而是我们去表达爱意的方式。任何一种方式，或小或大，都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生活当中的小浪漫、小确幸。
0: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的情侣、情人们，既有柴米油盐的安稳，也有风月浪漫的温柔。
1: 也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情终成眷属。
0: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这个时段我们先到这儿。那到了18点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子节目一起去旅行。我们旅行当中可以去拓展一下今天的话题，当然也会有交广商城，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早张交通广播。
1: 是的，那么接下来送上一首暖暖。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我想和你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北京，
1: 我想和你一起去充满回忆的丽江和大理，
2: 我想和你一起去浪漫的法国巴黎，
3: 我想和你一起去美妙的巴厘岛，
4: 我想去泰国普吉岛，
5: 我想去马尔代夫，
6: 我想去西藏，
7: 我想去桂林，
8: 我想去新加坡，
9: 我想去敦煌莫高窟，
10: 我想
11: 和你一起去旅行。
12: 好的，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8:02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早间交通广播。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的此节目一起去旅行。我们也想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但现在呢真的要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了。除了我们现在已经今天8月18号有出发去上海的团之外，大伙呢如果有想去的一些地方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再次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不单单是旅行，也包含了吃喝玩乐。我是小米，
13: 我是思思。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关于情侣之间要不要互送礼物的话题。也可以延伸到旅行当中。
12: 对，
13: 在旅行当中，会有没有就是，我会在旅行的时候
12: 买一些什么文创或明信片的东西。
13: 我以前不觉得就是这些文创，想着网上也能买，而且价格更便宜。然后后来因为身边的人他们出去玩都会给我带一些冰箱贴啊，或者那种小东西的时候，
12: 我会带冰箱贴。
13: 就带着带着，我就会发现是不一样的。我那朋友说，他说你想啊，就比如说我去西安的时候，那种小冰箱贴就会有兵马俑啊，很可爱，小兵马俑那种动漫版的。虽然网上也能买到，价格也更便宜，但是那是我从西安带来
12: 的
13: 它上面有西安
12: 的
13: 空气，它有西安的味道。
12: 而且你要想，就说明你的朋友他在惦念你。我觉得在十多年前20年前我们去到一些城市，大家会买很多的当地的一些东西，
13: 对，
12: 我们什么东西带回来去
13: 特产啊，
12: 对，
13: 吃的。
12: 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就纯去旅游了，就很少买这些东西。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去旅游的话，我会给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带东西，
13: 大包小包的，
12: 对，大包小包的，然后去带就会觉得很累，还有想的，然后还会担心说会有遗漏掉的。
13: 对，
12: 那后来我就只给我身边最亲近的人去带，有时候可能会去带一些，我记得有一年去重庆成都那边，他会有那个麻辣兔头嘛，
13: 麻辣兔头我也带回来过。
12: 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邮寄了，拿不回来的东西就邮寄。还有一年的时候去到的应该是周庄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景区，然后他那地方就卖那个猪蹄儿，好像什么沈万三还是什么什么的，
13: 那时候还会在外面背回来吃的。
12: 对，会背回来，
13: 但是现在都能从网上买到了。其实
12: 对，然后现在呢我不会更多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会买冰箱贴。然后我会给我身边的朋友去买。那如果你是单独出去出差呀，或者你看到了一些好的东西，会给自己心爱的人去带吗？
13: 我觉得会的。
12: 那买一些很实用的，
13: 就有一种我打猎回来大老远打猎回来了，还给你打了点猎拿回来，然后就会有那种被惦念的开心感的。我如果收到了，别说就是恋人，就是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小物件啊，哪怕是一张卡纸明信片，我收到以后都会非常开心的。我就觉得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他会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想到我，然后给我带回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2: 我以前有就是朋友的朋友，我是通过朋友，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好朋友他还会有一个好朋友，然后这样去认识了嘛。他再去成都的时候回来，他帮我带了火锅底料然后他给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他说那个米姐，我一直知道你喜欢吃火锅，所以我就给你带了这个。那时候你的内心会觉得会被他这样去惦念，然后心里真的就是暖暖的。
13: 而且是越不熟悉的那种关系，他越惦记你，你就会感到就是加倍的那种温暖。
12: 是，然后那一刻的话就会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被拉近了。
13: 对，我们也是关注公众号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说可以带小孩吗？
12: 但是我们这个
13: 今天已经出发了，上海的
12: 已经出发了。不过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你也可以，因为我们是有合作的这个
13: 旅行社。
12: 对，
13: 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参加旅行团的想法，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团。
12: 是，您现在如果有这个暑期啊，我们后续可能暂时没有其他的团，你也可以留下姓名跟电话，我们你去咨询一下。因为从我们交通广播这边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 这个叫什么很香的价格吧。
13: 对，到时候
12: 我们俩就是刷脸给你找。
13: 嗯，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啊，给我们发来一些你们想去的城市，我们后期的话也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旅行
12: 团的。对，我看到那个下一个天亮的歌曲就可以。 好，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8:16，这里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2: 我是思思。
1: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先是问到了情侣之间要不要互送礼物，之后呢，在我们的一起去旅行当中呢，我们又跟大家去延伸了一下，当我们在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城市，那会不会给我们心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家人去带一些这个城市的特产，美食，或者是一些文创的产品。
2: 对，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创也是一种仪式感。之前的时候总说就是从网上买也行，价格还更划算，但是后来我发现身边人越来越多的会选择在当地去买这个文创了，哪怕是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总觉得从当地带回来的更有新意一点。
1: 对，就说明被惦念着，被记挂着。
2: 对，
1: 那我们就会想着去到一些城市。当然我们买，为什么会买一些文创产品，它是小小的，可能会代表着像冰箱贴，我们去到了厦门，
2: 对，
1: 去到了说香港，或者是去到西安，它会把这个冰箱贴做成非常有当地特色的，有当地的这个风景的一些冰箱贴。
2: 包括一些明信片，小时候经常会听那个明信片哈，就关于明信片的歌，现在也能感受到明信片带来的这个感情。
1: 对，我好像记得十多年前我有给自己邮寄过信，但后来可能我搬家了，那自己给自己邮寄的明信片，那时候我好像寄过是5年还是10年来着，可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收到，现在想想应该是寄丢了吧。
2: 寄丢了，还有那种漂流瓶之类的哈。反正都是代表的一种小仪式感吧，可能有的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啊，但是需要很多的心，很多的爱。
1: 是啊，所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不一定是过七夕过情人节去送一些礼物，但是呢在七夕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优惠券，所以你买的时候可能会更划算。
2: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交广商城的礼物，和昨天的一样哈，今天也是 CPB 的礼盒。
1: 是的，
2: 因为它是王牌产品嘛，而且价格是真的很香，所以今天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它里面包含 CPB 的洁面清爽的洁面，是包含清爽和滋润型的，125毫升，再加上 CPB 的长管隔离，这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了。再加上礼盒，主推价格是277元。那当然了，现在是有这个七夕活动价的，只需要叠加之后呢，只需要252元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七夕的优惠券呢，仅到周四的话，就这之前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有想买的东西就抓紧时间，因为还省不少呢。
2: 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期限了，
1: 对，
2: 到了20号周四的时候，优惠券就不能使用了。所以大家要去抓紧这波机会啊，薅这把羊毛。
1: 是的，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呢，就可以先看看我们今天的主推的产品 CPB 的王牌产品的组合礼。
2: 而且我们交广商城不仅仅是有这一款产品哈，有很多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化妆品之类的，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
1: 一些洗化的用品，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有在用嘛，所以就感觉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试用一下，
2: 全都是破价的啊。欢迎大家走进交广商城，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直播的时段就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各位晚高峰的出行时段呢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当然您可以全天候的持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米，
2: 我是思思，
1: 明天再会喽。
2: 再会。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

0: 1分52秒，我们在南极大陆向祖国报告，五星红旗飘扬在乔治王岛。
1: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500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建站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3: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3人前往

0: 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1: 就是啊，
2: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0: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两年多了，这还不建站，等什么呢？
3: 是啊，郭主任，
2: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五六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五十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0: 我马上就得。好嘞，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楼下遛弯呢。哦，
1: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嘿，
0: 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1: 你可拉倒吧。
0: 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来，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嗯，香的耳朵都冻瘫了。就这味儿。嗯，
1: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0: 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址。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哎呀，
1: 怕你着急。 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0: 哎，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1: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0: 哎，你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
1: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哎，
0: 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一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 老伴儿爷，
1: 打住！哎，
0: 名单定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你，哎呀！哎，
0: 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哎，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八个字，我不去，行吗？
1: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哎。
0: 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1: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

0: 跟他比呀，我郭海英宝刀未老。
1: 哎呀，你
0: 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5: 哎，海英啊，
0: 哎，
5: 来坐坐坐坐，
0: 好好，
5: 你先喝点水啊。
0: 嗯。
5: 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0: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6: 郭铁胆儿”。
0: 是啊，
5: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0: 哦，
5: 大内总管
0: 哦。
5: 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0: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5: 嗯，这什么呀？
0: 石头。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他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他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5: 说得好，
0: 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5: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0: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仁中学上学时的同桌，
5: 嗯，
0: 我说啥是啥。
5: 哦，吹牛吧你。
0: 老伴儿，我跟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1: 你要去我也去。
0: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1: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0: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
1: 哎呀，
0: 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1: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
6: 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0: 怎么样，迈瑞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7: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0: 十颗？
7: 嗯。
0: 你没开玩笑吧？
7: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0: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白瑞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6: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我去叫妈吃饭。
0: 等等等等，老伴儿，再商量商量吧。
6: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嗯，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郭，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0: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作为南极舰战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6: 老郭，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8: 谁说的？我不反对。
0: 妈。
6: 妈，您回来了。嗯，正好该吃饭了。哎，
8: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这南极非去不可。
0: 妈，南极舰战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8: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6: 妈，
0: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妈，这觉悟就是高。
8: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0: 妈，
6: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哎呀，
8: 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 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3: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4: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
3: 嗯，
4: 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3: 哎，
4: 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3: 哎，妈。
4: 海英啊，
3: 嗯，
4: 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3: 哎，哎，妈，你慢点儿。
4: 哎，哎，
3: 老板儿，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不，我很惭愧。
4: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
3: 嗯，
4: 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3: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饱汉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4: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7个字。
3: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2: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即便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3: 哦，是这样，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J121 船护航。
5: 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6: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7: 是没动的风险，这万一回不来了。
8: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了。
7: 对，不能这么干。
3: 对，
5: 好
3: 危险怎么？哎，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这121船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100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7: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来得及吗？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呢？
9: 是，
10: 就是时间，
3: 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
9: 那怎么行？
5: 没人使用过，
11: 海上连续航行1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2: 就是，
7: 这简直一场豪赌。
12: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2: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6: 对呀，
7: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2: 不同意，
9: 我们都反对，
12: 坚决不同意。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我们大家先别吵。
1: 不同意，
3: 先别吵。
4: 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站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两艘运输艇、两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5: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一号、长城二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 J121 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6: 这是谁呀？
1: 这也太年轻了啊！
7: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1: 哦，已经在准备了。
8: 郭主任，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险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1: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3: 根本就不可能。
1: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3: 对呀，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5: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五世、彼得一世、爱德华七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9: 干杯！
10: 干杯！
9: 哎，安静，安静，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9: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5: Thank you。好，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
11: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12: 真快乐。
5: 好 ，Thank you。
11: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很普遍的。
9: 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 次驾驶帆船进入了南极圈内。
2: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8: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
2: 喝多了。
8: 光荣属于美利坚。
2: 喝多了。
8: 哎，你是日本人吗？
11: 我是中国人。
8: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6: 中国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9: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8: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2: 说得好。
11: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西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9: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6: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冠军？你不是你知道什么叫传媒？来，这个风采
9: 过。海英先生，不要紧，他们太压抑，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11: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10: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4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12: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11: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10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整，向阳红10号和 J-121船由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0: 老乡您运船吧。郭队，不运，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好，哎，大伙儿怎么样？郭队，80%运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3/3，走，去看看。好。
1: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2: 郭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这大海，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中幻觉。
3: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1: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您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五脏翻腾，是六神无主。
4: 七上八下，
1: 只有我不起。
3: 十分难受啊！
1: 郭队，他抽搐了。
3: 好，
1: 咱们来，咱们一起摁住他。
3: 哎哎，
1: 你快需要医生给他打点滴。
3: 是。
1: 哎，你摁住手，我摁住腿。快摁住！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同志们，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5: 好。
1: 郭队，快讲。
3: 这个故事。 没准儿就是特效药，还挺晚，大伙儿就不晕了。
1: 这药就治救命稻草啊！
3: 快讲，
5: 您说吧，您说吧。
3: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 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 他就从救生筏上拔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

0: 之力。
1: 此刻，这121船所有官兵，因为运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十号的厨师们，因为运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2: 是
3: 是，
2: 我们一定能。
4: 咱不认输，
5: 没问题，
4: 也不能怂，
6: 他也得跑到南京去。
7: 对，
1: 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请举手。
8: 我是。
1: 我宣布，即日起，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三个岛四个堡，仰天大吐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
9: 能。
1: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向您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船体剧烈一晃，扭转了35度，所有饭菜掀翻在地。
10: 我的头盔了！
11: 加油！

0: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赤道了，抓紧时间睡觉。
1: 郭队，嗯，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 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0: 别胡说！
1: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
0: 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我揍你！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笑>
1: 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笑>
0: 郭队，
1: 啊，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嗯。
0: 哎，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1: 哦，正好。 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哎，这是什么？我父亲的骨灰盒。啊？
0: 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1: 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我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一直在国家海洋研究所工作。半年前他病了，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宁啊，到南极去是爸爸此生的愿望。可爸爸去不成了，你要是能去的话，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大洋吧。”郭队，
0: 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8个字：“毕生求索，尽粹中华。”毕生求索，尽粹中华。小宁，穿过南大洋时，全体科考队员

0: 一起为你的父亲送行。
1: 现在广播，1984年12月1日9:20，穿越赤道，向阳红十号与J-121船鸣笛1分钟。现在是1984年12月5日上午8:00，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

现在，为我们尊敬的中国海洋科学家宋璟，脱帽，鞠躬。

都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进入南大洋后，没了卫星云图，向阳红十号和 J-21 船遭到了魔鬼西风带的疯狂袭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巨浪就像万匹灰色的金马奔驰而来，更像早已埋伏好的敌军，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把我们团团包围。
2: 我是司马船长，关闭所有水密门，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进入前后主甲板。
3: 船长，
4: 船长，
3: 船长，
4: 船长，
3: 船长，
4: 船舷铁门交向大海了。
3: 缆绳啊，
4: 是
3: 缆绳。
4: 哎，
3: 缆绳一边上船里，一边绞在了螺旋桨上。
4: 怎么办，船长？
3: 船长，
4: 船长，
3: 船长，
2: 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往起拉，拉不上来就砍断。
4: 是，
3: 快，
5: 小心点，
4: 拉住缆绳，拉住缆绳。
3: 一、二、三。
4: 一、二、三，
5: 螺旋桨抛出海面，主机空转飞车，自动舵、机械舵、手部舵全部失灵。
2: 船只减速，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发电机双车合并使用，当雷达和声呐全时工作，保持20度角前进。气象员
6: 到，风速38米每秒，浪高15米，最大风力13级。
5: 前甲板多处断裂。
3: 报告船长，侧舷钢梁出现裂缝。
4: 报告船长，机长吊车被摧毁了。
7: 秦军，
8: 郭队，郭队，我是随船记者，我请求将向阳红十号遇险的稿件发回国内。
7: 发稿？
8: 对，
7: 不许发。
8: 为什么呀？全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
7: 你的职责必须服从国家大局。稿子发回国内，会引起家属恐慌，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0: 甚至会影响领导的决策。
1: 我
0: 出去。
1: 好你个大内总管。
2: 报告员，我是司马团长。
3: 在，请指示。
2: 向指挥部发出10万火急电文，我船处于危机中，全船上下正在顽强

0: 国队，向阳红十号要解体了。那些黑色过时的要派上用场了吧？你看这咆哮凝视来魏国争光的，凭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呐！瞧你这副样子，国队，不该，又是八渡了白杆，一帆船沉了底，不痛苦。毛兄弟，你父亲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副样子。你看见了吗？
1: 甲板上那些船员们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加固。我，国队，你上哪去？
0: 三位科学家担心后甲板上的进口网具被卷走，擅自打开水密门去抢救，我得把他们找回来。国队，毛小宁，胆小鬼，我也去。
1: 哎呦，打我！国队，国队，受伤了吗？谁叫你来的？快回去！
2: 我不，
1: 你快把绳子顺着腰上。哎，你们三个抓着栏杆，往回走，往回走，快啊！这是贝林，
2: 是
1: 国队，这些网具2万美元，我将挽回呀！
0: 快蹲下！
3: 您怎么样？
4: 要给撞了一下。靠着歇会儿。您坐，您坐。
3: 不过，网具保住了。是，你们几个非常勇敢。哎，但是要严重警告一次，啊！
5: 是。
3: 郭海银本人也严重警告，并向司马船长书面检讨。
5: 对不起，郭队，我们……
3: 哎，行了行了，郭队。
0: 司马船长亲自驾船8个小时了，听说牙床肿的老高，假牙都摘了。您说，这121船会怎么样？这121船右主机的活塞、冷却管支架断了，船上没有备件，以电告海军，封钢航行。
6: 啊，封钢
0: 航行，
6: 那不等于一条腿蹦到南极去吗？
5: 就是啊。
0: 不不不，只是右主机。 第一缸封闭，方案已获批准，但封缸航行在我国海军航海史上没有先例啊！他们这是背水一战。
6: 郭队，东西掉了，这是什么？长城石啊！
0: 你们看啊，这块石头很普通。 就是碎了，它都不会做声啊，因为做好分内的事，死也值啊！
6: 对，
5: 记住了，
0: 好，啊，当然，勇敢也绝不是莽撞啊！
6: 郭队，
0: 啊，
6: 郭队，
0: 哎，怎么又是你啊？ 不是发稿，是气象员小鱼突发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必须手术。
6: 啊，
0: 慌成这样，
6: 就是
0: 什么手术啊？
6: 对呀，
0: 医生说保守治疗已经4个小时了，阳性指标仍在上升，不手术又生命危险啊，只能把它绑在手术台上。这
6: 船
0: 体向左晃动刀，船体向右晃收刀。
6: 这
0: 绑在手术台上，
6: 对，
0: 这要稍不留神，手术刀会碰到其他脏器呀。
6: 郭队，
0: 就
6: 是啊，郭队。
1: 1960年，苏联科考站的军医患上了急性阑尾炎，保守治疗无效，借助镜子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啊！
0: 自己做？
2: 那立即通知司马船长，请他安排供电部门，确保手术室用电。
3: 是。
2: 多年以后，我还会在睡梦中被轮船钢板挤压的声音惊醒。幸运的是，9个小时后，死神终于决定放过我们。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奇迹般地驶出了暴风圈，
4: 全速航行，目标乌斯怀亚。
1: 国队，9个小时无一晕船。
2: 好啊，哎，得阑尾炎的小鱼怎么样了？
1: 手术成功，够吹一辈子的。
2: 好啊。哎
1: 呀，哎，国队，怎么把酒瓶子拿出来了？
2: 什么酒瓶子？这叫漂流瓶，里面是一封信和100只千纸鹤，我老伴儿准备的。他说，穿过某个西风带才能看这封信。哎呀，
1: 郭队，那您快看呐。
5: 好。老郭，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我更矛盾的妻子了。一方面，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停止冒险，回心转意；另一方面，我又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南极舰战成功。因为我最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也许你最可贵的就是血液里的激情，是仗剑天涯为国争光的理想和勇气吧。我相信你命硬，没有闯不过的关。当你穿越吞噬过众多人性命的魔鬼西风带后，请把这个漂流瓶投进大海，并向200年来在那里沉船的亡灵们默哀致敬。还有，我曾说过你不爱我，不爱这个家的气话，但我知道，自打中学谈恋爱起，你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我不喜欢烟味儿，几十年了，你从没有在我面前抽过烟。老郭，作为丈夫，你也是好样的。
2: 哎，你们乐什么呀？
6: 您是好样的。
7: 对，
2: 你们不也是好样的吗？
8: 我们都是好样的。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几天后，我们抵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短暂休整后，继续穿越世界上最深的海峡——德雷克海峡。这里曾让大量船只沉没。出人意料的是，它却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展现出百年不遇的宁静。1984年12月26日，来自12个小时时差和11171海里外的中国科考队，终于叩开了南极大门。

0: 大家是什么感觉啊？南极，南极，南极，我们来了！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我万岁！
1: 大家，这感觉就像在其他星球登陆了。
2: 是啊，
3: 嗨，小黄花，南极居然有小黄花，
0: 还真是啊！
1: 这叫南极海棠，非常耐寒啊。不过， 1960年到现在，他们以每10年21%的速度在增长。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它提醒我们极地气候啊在变暖。哟，
4: 到底是研究南极低温生物的专家呀！长城站建成以后，大有可为。
5: 哎，不过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此前我们选好的建站地点，
4: 现在插上了一杆乌拉圭的国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选址。啊，白来了，
5: 这一夜回到解放前呀！
4: 这走了10000多里，这突然没落脚印儿。
5: 重新选址来得及吗？这夜回到解放前，
4: 长城站的地址是我国向南极条约提交过的，乌拉圭怎么能捷足先登呢？
6: 对呀，
4: 南极没有国界，实行实际存在原则，也就是先占先得。乌拉圭早到了一周， 我们只能重新选址。这两天我们考察了乔治王岛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建在乌拉圭站附近，另一个是建在我们脚下的乔治王岛。既然重大问题由临时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各位拿个意见吧。
7: 我主张建在乔治王岛这一边。第一呢，
4: 贪图开阔，海岸线长。第二，督门督户便于管理。第三，据智力占比较近，这里站有投币电话和军用机场，与国内联络比较方便。
5: 这可是不利条件也有啊，这里的海湾有礁石，大船不能停靠，小船运输现过长，
4: 可这里有3个淡水湖啊，丰富的植被生物也有利于多样性观察呀。
8: 但是半米后的鹅卵石层给舰房增加了很大难度啊。
9: 这马上过元旦了，再不定下来肯定瞒不成任务。
10: 这可怎么办呀？郭队，
4: 啊，
10: 郭队，
4: 啊，
10: 海事卫星电话。
4: 哦，给我。喂，乔主任，我是郭海英呐。嗯，
10: 好，好，好啊，明白。
4: 快，快，武器红旗，快拿出来。
10: 好，
4: 郭队，
10: 啊，在这儿呢，
4: 同志们。 经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斯半岛，具体位置南纬62度12分。

0: 我是九秒，西京我是八度，我是七分，我是二秒。我宣布，1984年12月3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上乔治王岛。小林，小林，这块长城石一会儿就埋在奠基石下。
1: 哎哎，

0: 好大的风啊！万吨巨轮城的大摇篮，郭队，您看，对面岛上有智利站、苏联站、波兰站，还有巴西、阿根廷站。
1: 马上会有中国的长城站。走，餐厅吃饭去。
0: 哎。
2: 哎呀，这顿顿吃白菜，吃的我都成白菜了。
3: 吃的白菜，
2: 三万斤呢。
0: 郭队好。
1: 哎，今天有青菜啊，大伙儿多吃点啊。
4: 哎，今天我生日，郭队加了两个菜，还有四个红皮鸡蛋，谁要？
5: 我要。
6: 郭队，讲讲当年你在昆西站的故事呗。
4: 讲呗。
0: 对，
2: 讲。
4: 咱爱听。
1: 好啊，当年我在昆西粤东。苏联的科考队员常去串门，他们的领队长得酷似列宁，巧的是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他说啊，他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是《中国的白毛女》。
7: 看中国的白毛女。
1: 不幸的是，后来他驾驶雪地车执行任务，掉进了冰缝，长眠在90米深的冰下。所以咱们今天立个誓，一起来的必须一起回去。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8: 郭队，暴风雪啥时候停啊？长城一号和长城二号一直不能上岸，给人急死了都。
2: 是呢，老张每天一睁眼就念叨，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心有两半截。
8: 这才你起边了，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哎，好消息来了。第一个消息，气象观测显示，暴风雪马上就会鸣金收兵。
0: 真的？
1: 第二个好消息，308名海军官兵将和我们一起见战。
9: 好啊，
2: 太好了，
10: 团结就是力量，
8: 团结就是力量。
1: 暴风雪一停，我们立刻发起卸货舰战总攻，所有科学家、船员、后勤保障人员一个不落，全员上阵，充当搬运工。
0: 好，
2: 是好，
0: 没问题。
1: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旦登陆，只能睡在充气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8: 明白。
11: 郭队，3天前为长城站奠基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咱们累得倒头就睡，一睁眼全在雪堆里埋着，还打呼噜呢。
0: 就你打呼噜。
1: 哎，我提议啊，硬仗开打之前都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信件通过智利站的邮局寄回国内。
0: 好，
2: 现在就写。
8: 现在就写吧，
2: 快。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老伴儿，你好，家里一切都好吗？马身体怎么样？当我们穿越德勒克海峡时，居然赶上了风平浪静的好天气。考察团聘请的阿根廷顾问惊奇地说，中国交上了好运。其实哪是好运呢？是你们前期准备的大量气象资料派上了用场。老伴儿，你就是咱家的船长，我想和你煮的咖啡

0: 啡，更想吃你煮的面条。
1: 亲爱的，我是小宁，此刻坐在船上，我不断听见轰鸣声，那是冰盖在爆裂，这不断响起的轰鸣声是婚礼上的礼炮吧。那海面上飘满了的碎冰是为新娘献上的白色鲜花吧。歌德说，壮志和爱情是伟大行为的双翼。等我回家，举办我们自己的婚礼。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4: 直升机机组准备，2.7吨发电机起吊。长城一号、长城二号运输艇装载完毕，注意左前方位置。现在起锚！
5: 起锚了！
6: 同志们，数百吨舰载物资，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就像此刻南极白昼的太阳。日夜挂着天空，我们的口号是
5: 一不怕苦。

0: 大家注意，按计划各司其职，炊事班准备姜汤、老酒、热水袋，突击队第一组平地打桩，第二组固定钢架，第三组搬运物资。为避免冻伤，10分钟两班倒，200只麻袋今天必须填入框架，开工。
1: 是。
2: 教授，您装了一书包的螺丝，还挂在脖子上，您哪像个口查冰川的科学家呀？
3: 像练摊的。
4: 哎，我这个科学家呀，也就拧拧螺丝喽。人家海军官兵啥都会，木工、钳工、电工，名副其实，军地两用人才。
5: 据说有个国家南极考察25年，坠毁了50多架飞机。啊！今天咱们海军超黄蜂起降10几个架次了，安全平稳，真棒，
6: 这么棒吧？
0: 昨天有个小战士，被钢钎砸断了手上的金剑，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因为手早就冻麻了，缝了几针，又接着砍。
5: 哎，郭队，您不能扛麻袋。
7: 对呀，
5: 您腰伤还没好呢。
7: 别动啊！
0: 哎，不能的事儿多了，我恨不能长出3头6臂呀！大伙儿加油干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8: 是。

0: 起风了，起风了！
1: 霍队，
0: 大风把潮水吹过来了，舰上物资一旦被潮水卷走，码头就无法完工，长城战更无从进起。
1: 哎呀，
0: 老天爷是铁了心要考验我们呐！
2: 码头被潮水拱跑了
0: 啊！共产党员，跟我上！
3: 注意安全啊！郭队，小心！郭队，小心！
0: 小心啊！木板、钢管、沙袋一样不能少。第一、第二组拴绳子，第三班组往上拉。其余的人手挽手，大成人墙。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有没有信心？有！
4: 体温直线下降，听说30度，是生死临界。加油啊！哎呀，
0: 郭队，有了队员，橡胶防水覆盖面，快被冻晕了。
4: 宋军，这药要穿全程。
0: 是。
4: 对不起，郭队，万一我不行了，住口！
0: 我郭海英说过，一起来的。一起回去，
5: 冯福州，快，速走！
6: 是。
0: 大家都在吗？
7: 都在。
0: 大家都好吗？
7: 都好。
0: 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8: 小宁，小宁快倒啊！小宁，小宁被卷走了！
9: 小宁，
0: 都别动，我过去。
10: 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
0: 这一战。我们杀红了眼，停在远处的海军 J-121 船还差点遭遇了冰崩，巨大的冰山坍塌下来，惊涛骇浪推着10层楼高的浮冰也压倒一切的气势杀将过来。刚才的停泊柱360度死死封住，差一点就是灭顶之灾。
11: 司马船长，
12: 瞧，
11: 企鹅。
12: 是啊，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物种，即便死去也僵立不倒，就像钢铁的雕塑。
11: 要我说啊，他们是在给人类打个样。司马船长，等你们南大洋科考队考察归来时，我们南极洲考察队一定把战建成。祝肖阳红10号平安归来。
12: 好啊，到时候我们可就回家了。老郭呀，你看你原本铁塔般的身材，现在快弯成90度了。还有啊，这头发白的，赶上伍子胥过昭关了。
11: 司马船长，放心，我垮不了，一天2包烟顶着。
12: 快没抽的了吧？瞧，烟丝，出发前呢，我在上海南京路买的，给你。
11: 哟，那就不客气了。
12: 哎，对了，小宁怎么样了？
11: 两根肋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养2周。可他仗着年轻，3天后又投入战斗。还有一位同志冻伤。瞳孔放大，被J-121船抢救过来了，
12: 好悬呐！
11: 哎，快看，阿德利企鹅包围了向阳红10号，他们是来 给您送行的吧。
1: 哎呦，帽子，我的帽子被谁又掉走了。
11: 哎呀，这些家伙呀，天天来偷吃的。司马船长，祝南大洋考察圆满成功。
2: 谢谢。

0: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把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言留给我相信的人。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偿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不对，到处都是鹅卵石，这挖掘机用不了，打地基只能用锹铲，用镐刨，这冻土太硬了，这一镐下去，得，就拳头这么大个坑。
2: 是啊，
3: 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一串一串，紫葡萄一样，筷子都拿不住。这样，长城站建成以后，我郭海英给大家庆功。
4: 郭队，您说话可以算话啊！哎，
1: 算数，
3: 算数。
4: 郭队，大伙儿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三个小时，就被您用哨子催着起床出谷地，所以啊，您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外号。周扒皮，
3: 好，来，让我这个周扒皮轮一会儿镐头，

0: 郭海英先生，郭海英先生，我的老朋友，
1: 戴维斯，戴维斯先生。
0: 啊，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来了南极，我非常高兴过来看看。老朋友，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
1: 戴维斯先生，是啊，建好以后，我请你来喝中国68度老白干啊。
0: 记得当年昆西站有打架的习惯，你就给大家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做了自我批评，还一起干了2瓶朗姆酒。
1: 对对对。你们送我的象棋我一直珍藏，下回我把它带到南极，请你和昆西的队友们来下棋啊。
0: OK， 也欢迎你们到昆西吃烤鸡排和草莓冻水果沙拉。
1: 好好好。
0: 郭先生，留给你建站的时间还剩多少？
1: 27天。1985年2月20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仪式。
2: 哎，好大一匹红绸子！
3: 可是，
2: 有会扎花的没有啊？啊，咱肩腿用。
4: 我会，我会。
5: 哎，气球挂哪儿啊？
4: 国旗
2: 这边，这边。
4: 国旗，各考察站的国旗别搞混了。
6: 知道了，
7: 我知道了。大家快过来帮忙剁饺子馅儿呢！
2: 行，
7: 大家
2: 站住。
8: 可靠消息，参加剪彩的我国代表团已在智利空军机场降落，代表团将给我们带来祖国母亲的祝福，还有亲人的问候。
9: 是啊，
7: 对。哎呦，来了来了，大家快出去看看，飞机马上降落了。

0: 你好，朴主任，还有海军杨司令，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0: 代表团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一封厚厚的家书。
1: 乔主任，哎，宿舍楼位于主楼的西北，是不是先请大家？
2: 先请大家去休息吧。啊，
1: 好，
2: 好，
1: 好，
2: 海英啊，
3: 同志们先休息。

0: 金是盖的漂亮、哎、
1: 正好代表团给你们带来一只大花篮哦，那是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为你们扎出的春天，我看放这儿合适
2: 合适合适啊、哦！你看小平同志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1: 哎，好吧，海英啊啊，明天剪彩仪式啊，我会宣读国务院的贺电。
2: 好啊，
1: 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重任啊，带领同志们平安回家。
2: 是，本次科考伤病不断，工作手术实力，但无一例检员。哎
1: 呀，太好了，
0: 是
1: 太好了。你们创造了南极的奇迹和南极精神啊，
2: 好，
0: 是。
1: 哎，那边是个淡水湖吗？
2: 走，过去看看。
1: 好，
2: 程林，
3: 哎，
2: 你们过来，到湖边去。
3: 好嘞，
4: 来嘞，
5: 来嘞。
1: 能划船吗？
3: 能，我们测量过，最深处10米。
1: 好，海岩啊
0: 啊，
1: 你划船，我坐船。就咱两个到对岸，敢不敢？
2: 嘿，我是谁啊？郭铁胆儿，南极大陆，哎，我都横穿过了。走走走走，
1: 好好好，上船。海英啊，这封信是你老伴儿让我转交的。
2: 烽火连三月。家属抵万金呐、啊！
1: 他让我告诉你，你家五斗橱上的那个国光苹果，依然饱满翠绿。
2: 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这个老伴儿啊，是我的福晶。哎，对了，还有我儿子。你知道临出发前他对我说，爸，您要是征服了南极，我大学毕业只好登月球了。哎，还让他奶奶给作证，你说这孩子。
1: 海英啊，还有件事。
2: 什么事啊？
1: 你先靠岸，你看看这封信。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老郭，你还好吧？思来想去，我还是得告诉你，十天前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2: 我妈不会的，不会的，我妈身体好好的呀，我妈连感冒都很少呀，不会不会。
1: 你走后她再没有吃过一口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祈祷，她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求自己儿子的平安，但他绝不允许我告诉你他心中的煎熬。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妈，你怎能不等我回家呢？我离开的时候您说我是本命年，非要给我系一条你亲手缝的红腰带，这红腰带少准我还扎着呢，扎着呢。妈，你还答应我回去给我包饺子。妈，我最喜欢吃您包的饺子馅儿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我不信，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
1: 海英啊，海英，南极办已经帮家里处理好了后事，就等你回去安葬了。
0: 爸，你这是用命成全了儿子，用命成全了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呀、啊，抱憾终身，抱憾终身呐、啊，妈，
1: 海英，老人家开明大度，他始终为你而骄傲。
0: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我妈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到一个郎中那儿去扎针，人家大老远看见了就冲他喊骆驼，骆驼。那个时候我就想啊，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
2: 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
0: 乔主任，今儿是大年三十儿，我想给我妈磕个头啊。
1: 好，我们一起。
0: 妈，过年好，儿子给你叩头了，你等着儿子回家。
1: 那天晚上我做了平生只做过一次的事情，一笔一画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点歌信，歌的名字叫我亲爱的母亲。
3: 剪彩典礼现在开始，请郭海英站长讲话。
4: 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在南极这万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南极国际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今天是牛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想说中国人就是牛。
1: 所有的科考队员都哭了， 就像一群在外打架的孩子，即便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但一看到长城站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像回家见到了妈妈，再也绷不住啊。
5: 以上就是郭海英先生讲述的故事。长城站建站已近40年了，郭老也离开我们5年了，但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和他的队友们就像冰雪长城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郭老，郭老，我是来自天津的罗欣欣。
1: 你好啊，
5: 郭老。有人说，当年长城站没有建在南纬66度34分南极圈内，到长城站就像到北京，只到了6环外。所以，3年后，您又率队在南纬69度22分24秒处建立了中山站。再往后，我读着您的这本日记，成为中国昆仑站、中国泰山站最年轻的建站队员。
1: 你了不起呀！南极一共4个最重要的点，美国占据了极点，俄罗斯占据了冰点，法国占据了磁点。2009年，我们国家在最难达到的高点冰丘 A 建立了昆仑站，意味着站在了世界南极科考之巅啊。
5: 郭老，此时此刻，我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远处是雪龙号、雪龙二号破冰船，身后是咱们国家刚刚完工的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设施最完备的秦岭站。昨天，也就是2024年的2月7日，秦岭站正式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致信来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勉励大家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您高兴吧？
1: 高兴，高兴啊！南极是全球治理的焦点，秦岭站是新时代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南极科考越冬站，它开启了我国新时代南极工作的新征程啊。年轻人，秦岭提携黄河长江，统领北方南方，被誉为中华父亲山，连总书记都说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所以秦岭站是中华民族在南极大陆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啊。
5: 郭老，总书记还特意指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是啊，总书记的贺信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年轻人，你想啊，西方国家在南极大陆发展了20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40年， 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0: 强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我不光高兴，我还自豪，自豪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2: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13: 参加冯达飞烈士英明上墙纪念仪式，即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的贵宾，请您步入一号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2017年11月12日，我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冯达飞烈士英明上墙纪念仪式和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烈士冯达飞。他被誉为我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参加仪式的有众多革命后代、各级领导和崇敬烈士的人们，还有冯达飞生前的战友警卫员秦恩忠。
14: 秦老，请。
15: 冯达飞，我的老团长，您的警卫员秦恩忠来了，敬礼。我向您报告，在您牺牲75年后，我和很多革命后代相聚一起，共同缅怀您伟大的一生。老团长，我不后悔跟您在一起的艰苦岁月，但我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 陪伴你。老团长，人民没有忘记您，您在天之灵看一看，您的名字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烈墙上。

0: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之后，红七军成立。我们的主人公冯达飞任第二纵队司令员。4月，国民党部队以4个团的兵力直扑红七军根据地，形势紧迫。然而敌强我弱，冯达飞遵照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在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城的时候，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
1: 好呀，司令员，司令员，冯达飞，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2: 谈什么？战斗指挥员，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都要保持冷静，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现在的情况是，最后的据点中心碉堡已经组织多次进攻，还没有拿下。
1: 冯达飞同志，我冷静不了。我的战士牺牲太大了，建议为了保存实力，立刻撤退。
2: 现在撤退，并把我们百色起义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1: 可是
2: 韩斌同志，从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处在优势。从战术上看，现在只剩下一座碉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的。走，前进会场。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司令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3: 田中呢？
4: 田中
5: 到。
1: 委员，要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
5: 是，司令员，您不能去啊！
2: 田中，给我上！
5: 哎呀，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到了。你看，前面就是敌人。
2: 从这个方位可以看到中心碉堡的位置，还是居高临下。
5: 司令员，快隐蔽！哇！

0: 连红军步兵学校炮科出身，炮弹都得绕着我。
1: 司令员，司令员！
0: 哎呀，老潘，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这太危险了，现在下令撤退还不晚。
0: 韩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却二字，听我的命令，把山炮给我拉过来。
2: 是。是
3: 报告司令员，山炮到位，请司令员下令。
0: 好，仰角37度，射击距离350米。
3: 是。
0: 哎呦，还是我来吧。
4: 靠你的司令员，大炮玩得熟透了。
5: 可是我们只有三发炮弹，
0: 关键是看射击的质量。预备，放！
4: 打中了，打中了！
0: 调整仰角，两发连射，放！
5: 哎呀，哎，打中了，
6: 打中了！
7: 这是谁打中了？
4: 哎呦，司令员，百发百中啊！
0: 命令部队出发，全歼敌人！
4: 是。

0: 百色城战斗胜利结束后，冯达飞接到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同志的命令，去前敌委接受新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张局长、邓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前来听取指示。
2: 三发炮弹砸出白色战斗的胜利，冯达飞同志了不起哟、
1: 邓政委，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2: 这会儿达飞说话轻声细语的，跟他战场上喊杀声如雷震天，判若两人呐、
3: 啊。是是，
2: 真是上马能提刀杀敌，下马可捏针绣花，要得哟、哦。云逸，你说、啊。
3: 哎呀，我了解达飞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本来已经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了，后来受到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影响，考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1: 是啊，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培养，送我到军事飞行学校毕业以后，又去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培训。我在那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是经历了广州起义腥风血雨、广西秘密工作的艰辛，还是百色起义刀光剑影的战斗，我都靠这个信仰支持着。
2: 哎呀，大飞，我站到说噻，坐坐坐。
1: 啊，好好
3: 坐坐。对，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啊，哎呀，说起广西，我倒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党中央指派我跟云逸去广西做对敌策反工作，达飞同志也被派去广西秘密发展党组织。广西绥靖军司令李明瑞决定弃暗投明，我们也做好了帮助他起义的准备。但是问题来了，缺乏武器装备，咋个办呢？还是云逸有办法呀，他先接管了省里头的军械库。
3: 哎呀，接管倒是接管了，可是打开仓库一看呢，大家都傻眼了，满眼的破铜烂铁，机枪、山炮，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无法上战场。那怎么办呢？我和小平啊，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冯达飞。
1: 我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过，加上在苏联军事学校的深造，对枪械修理还算有点经验。
2: 我最欣赏的是你发明创造了修理军械的统一战线。
1: 哎呀，这还不是紧急情况下逼的。看着一堆残缺不全的武器，我当时真有点发怵。突然灵光一闪，哎，何不来个合并同类项，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在一起不就行了？我告诉一起来修理军械的同志们说，这叫统一战线。
3: 哎呀，

0: 你们不舍昼夜修理出来的20多挺轻重机箱，5门迫击炮，还有3门山炮，为百色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1: 摧毁中心碉堡的，就是你修理出来的3炮，是不是啊？
2: 是。
0: 冯大飞同志，你为百色起义立下了头功，军部决定对你提出嘉奖。
2: 谢谢军长，政委。
1: 哎呀，功劳都是过去式了，大飞同志，现在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2: 请首长指示。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1930年9月，红七军准备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在小北江寻找立足点，补充给养。红七军军部委派冯达飞去他的家乡粤北连县开展工作。不料，党中央突然派代表传达指示，命令红七军放弃右江根据地，部队整编。冯达飞任20师58团团长，奉命进攻桂林。
5: 放着我，
2: 安住，把你枪给我。
5: 你，冯团长，不能行。
2: 你年纪还小，身子弱，拿过来。你慢慢走，马上到前面树林休息一下。
5: 是。
2: 敌机来了，大家隐蔽。
6: 敌机来了，大家
7: 隐蔽，大家隐蔽，大家
8: 有掩护，
9: 隐蔽，隐蔽。
5: 我们红军要是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2: 会有的，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战斗机，我就可以大显身手，开着飞机追着敌人杀个痛快。继续前进，
10: 继续前进。
2: 走，跟上来。走，
11: 走。团长，这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们都走了7个月了，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走了7000多里路，这不是白白的消耗战斗力吗？
2: 韩明同志，我们没有白白消耗，一路上攻陷了4把长安，还是取得了胜利吗？接下来要打泉州，进军桂林。不过这样只是一味攻打城市，我总感觉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红军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11: 这是中央的指示，只能无条件执行。我们团是后卫，被湖南的军阀追着屁股打，窝囊。
2: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桂林。韩明，
11: 哎，
2: 你是副团长，要振作起来。敌人有枪有炮，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好了，通知部队，前面小树林休息。
12: 是。
10: 休息20分钟，注意警戒。
5: 谢谢。
11: 团长。你在这倚着大树想什么呢？哎，还拿着口琴。我知道了，你在想你亲爱的舒顺啊。
2: 结婚11年了，都老夫老妻了，还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和舒顺的爱情经受了严酷的洗礼，更加日久弥坚了。
11: 那好吧，你想你的爱妻，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
2: 顺，我一想你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吹上一曲，我戎马空纵，四方征战，你在家里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你辛苦了。我想起那年我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回家和你告别，你依依不舍，一直送我到村头的石桥上。淑顺，都来到石桥了，别送了，你回吧。
8: 文晓，你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国外淑顺不能陪伴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上课学习费脑子，你别忘了要注意休息，要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躲着点。
2: 你放心好了，我记住你的话，劳逸结合，知道心疼自己。淑顺，你家里天里忙活，一定别累着啊。
8: 家里还有水清大姐呢，你就别挂念了。
2: 淑顺，说句真心话，我真的很感谢你。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不幸病逝，家境贫寒，可你家没有嫌弃我，让你嫁了过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大人。
8: 我嫁给你是心甘情愿的，谁不知道东北徐斗地平的冯大飞是个出名的才子，能写绘画，口琴也吹得很好听，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嫁给你我不亏。
2: 要说不亏的是我，你人长得又美又贤惠。淑顺，相送秦无邪，斩金鼻三思，君闻归期定有期。临别之时我用口琴为你吹一曲。
8: 好，就吹那首《彩云追月》吧。

0: 真好听。文秀，我想你的时候，这首彩云追月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1: 淑春，再见了，你多保重。
2: 团长，敌人围上来了，
3: 准备战斗。
4: 团长，这是湖南军阀的部队，他们武器装备精良，我们打不过，还是赶快撤退。
3: 我们撤退，大部队就会全军覆没。同志们，上刺刀。
5: 是。
3: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阻截敌人。
6: 挺住啊，挺住啊，卫生员，卫生员，
7: 不用了，大飞，我明白了，只有不把他牺牲，才能有革命的胜利。
6: 韩冰，韩冰，
3: 该死的夏继辉，为你报仇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3: 命令我们放弃右江刚刚建立的根据地，集中兵力攻打桂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呀！酌情机会阻尼路线，差一点点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4: 政委批判的是左倾路线进攻大城市的错误指示，导致处在弱小阶段的红军损失惨重。就说这次进军桂林的路上，我们和湖南军阀遭遇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700多优秀的战士，干部伤亡了2/3，痛心啊！
5: 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红七军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前地委决定继续执行原来制定的壮大红军革命队伍、补充给养的策略。
4: 我建议我们红七军挺进粤北连线，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利于开展工作。
3: 哎，你要注意哦，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传播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红军都是红胡子绿面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去了，群众肯定会有误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4: 请邓政委、张局长放心，冯大飞保证完成任务。
2: 前敌委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之后，冯达飞率部进军粤北，到达连线时遭到国民党驻军顽强抵抗，冯达飞巧妙迂回的战术取得战斗胜利，但敌人丧心病狂，溃退时放火烧了镇里的房屋。
6: 救命啊！
7: 同志们，立刻散开救火，先救人。
8: 小姑娘，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9: 叔叔，
8: 这孩子真懂事。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兰兰。
8: 兰兰，兰兰，你爸妈呢？
9: 他们说红匪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
8: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你爸妈怎么样啊？
9: 好，
8: 好，走。
9: 我想妈妈了。
8: 文孝，文孝，树勋，哎呀，哎呀，树勋啊，你可想死我了！
10: 哎呀，文孝啊，
8: 你还叫我小名？
10: 他是我们冯达飞团长。
8: 哎呀，哦，恩重，他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没事。叫小明才亲切。树勋，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
10: 我从山上下来看看情况，这里的群众都信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杀，进村子就烧啊，吓得都躲到山里去了。哎，我就不信，水清大姐、舒顺也都不信。我们知道你参加了红军，但红军就一定不是坏人呐。
8: 谢谢您，树勋。在黄埔军校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里老妈妈病危，你都替我照顾，让我安心上课，假期飞行。
10: 哎呀，咱们俩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什么谢谢呀？
8: 来，你带我去山里，啊，咱们劝劝乡亲们回家去。有我们红军在，
4: 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10: 哎，这都到家了，你不先回去看看叔顺？
4: 哎呀，等乡亲们都稳定下来，我再回家不迟。快走吧。
10: 啊，好。
4: 同志们，随我上山，注意警戒，防止敌人反扑，保护百姓安全。
11: 是。
12: 同志们，快，跑步走，快，都跟上，跑步前进。
10: 乡亲们呢？都别躲了，出来吧！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他们一来就打跑了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都出来吧，乡亲们！
6: 爸妈，要不是红军叔叔救我，兰兰就烧死了。
4: 出来吧，乡亲们！文孝回来看你们来了。
13: 兰兰，
11: 兰兰，
6: 文孝，爸爸，
14: 哎呦呀，文孝，
15: 文孝呀，
16: 文孝，真的是
17: 文孝呀，
18: 文孝回来了。
10: 乡亲们，你们看看山下，国民党的兵逃跑的时候，一把火烧了镇上的房屋，是红军扑灭了大火。救出了兰兰。
11: 哎呀，你回来了，让我好好看看。一身军服，脖子上还带着红布条，好精神。
10: 是啊，文孝。
4: 阿叔啊，你看我是红胡子绿脸膛的土匪吗？
11: 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土匪呢。
19: 是啊，是啊。
4: 乡亲们，乡亲们，躲在山上又冷又饿的，大家赶紧回家吧。
11: 好，
20: 回家，
21: 回家了，
22: 回家，
23: 回家了，
24: 回家了，
25: 回家了。
26: 山上了，把东西都拿好啊。
10: 哎，好，
26: 拿好东西，
10: 走，我搀着你。
27: 回家喽，
28: 回家。
2: 冯达飞和乡亲们回到斗地坪村，安排好战士们帮助大家清扫房屋，担水劈柴，养鸡喂猪，村里村外书写标语，然后他和叔顺来到了母亲的墓地。
13: 妈，文孝回来了，他来看见老人家了。
4: 为你养老送终，

0: 你若泉下有知，能原谅我。
1: 那一年妈病重的时候，你在黄埔军校学习繁忙，不能回家守在床头。妈说别让文孝回来啊，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跟他说好好读书学本领，将来上阵杀敌，报效国家。
0: 黄埔军校学习，每天上课四个小时，还要飞行八次，吃饭都像在赛跑。我晚上还自习，累得浑身酸疼。妈妈知道了，好心疼。那时候太硬朗，走大路、乘小船、赶火车来广州看我。我们母子有说不完的话。两个小时以后，我到了飞行时间，登上了教练机。妈妈看着我驾飞机飞上蓝天，高兴的大喊：看，那是我儿子开的飞机，出息了，出息了。他飞得多高啊。等我走下飞机，妈妈第一个跑过来抱住我，上下看着，关切地问：文孝，天上冷不冷？风打脸，

0: 文笑，文笑，大姐，哎，大姐，我终于见到你了。哎呦，我听说你回来啊，我就赶着往这儿跑，快让我看看，个儿长高了，可是你瘦了。大姐，你给我的回信我都收到了，我走这些年。
1: 多亏你替我在家里，带我尽孝。
2: 大姐嫁到外地这几年，也是常常回来照顾妈的。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儿子闺女不都是咱妈的心头肉吗？哎，文笑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0: 大姐，啊，我这次回来要做两件事：一是征召年轻人参加红军，拿起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2: 嗯。
1: 二是为红军筹粮筹款，好买枪买炮，吃饱肚子打敌人。那太好了，
2: 需要姐姐做什么？你尽管说。
1: 我要去开个动员大会，动员乡亲们参加红军。来，大姐，叔叔，咱们一起跟妈妈告个别。
3: 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1: 你们宣传队的舞跳得不错。
2: 冯团长，听说您文武双全，口琴吹得很好听，您就露一手呗。
3: 哎，我是你们冯团长的发小，他什么事情啊我都知道。嫂子，嫂子。
4: 树勋，我正忙着给战士们烧开水呢。哎呀，叫我干啥？
3: 过来过来，嫂子、来一下。
4: 啥事儿啊？
3: 哎，嫂子嫂子，你说当年是不是文孝一曲好听的彩云追月把你给吹成了他的媳妇儿的？哎呀，
4: 就你会瞎说。
1: 好好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吹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把革命的情调吹进大家心里。

0: 乡亲们，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的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对劳苦大众的残酷统治，建立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庐、人民乐其享的社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扩大红军队伍，兵强马壮，才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是。
3: 斗地平的年轻人们，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大家踊跃参加红军啊！
4: 不知道
5: 这得去多久啊？
6: 对呀，走多远啊？
7: 是不是要走？

0: 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国民党纪律严明的队伍，所以啊自愿捐款支援红军呢。哎呀，
1: 太好了，这样一来啊，钱迪伟交给的任务我可以圆满完成了。走，咱们去欢迎他们。
2: 哎，好，走走走。
3: 1931年2月，冯达飞完成了在家乡扩红和补充给养的任务，奉命开拔。他担心惊扰乡亲们，命令部队凌晨出发。然而当他们悄悄出村的时候，意外看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为他们送行。
4: 跟上，
5: 小心点啊，
6: 小心脚下，
4: 慢点啊。
7: 站上，
8: 小心脚下。
7: 乡长，你快看呐，乡亲们提着马灯，举着火把赶来了，山上山下都是，像天上的星星。
9: 还是惊动群众了。
10: 红军同志，红军，
11: 向文校啊，
12: 我们说一声再走。
11: 文校，文校，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3: 是啊，
11: 还没到我家吃顿饭呢。哎呀，
1: 阿叔啊，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哎
7: 呀，文校，再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啊。
11: 是啊，
7: 这亲戚们都还没跟你说上话呢。
11: 就是啊，
1: 阿叔，这就走。军令如山倒，我们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正值春耕，田里忙，大家都回吧，回吧。哎，
7: 这些天哪，你们打跑了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驻军，还帮着乡亲们修房子、犁田、插秧。大家都知道，红军才是老百姓的靠山。
11: 对，
7: 是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这没想到你们突然就走了，乡亲们能不难过吗？
11: 是啊，
14: 是啊。红军哥哥，别走那么快，让我再看你们一眼呐。
11: 你们走了，我会想你们的。
7: 是，
15: 文孝，文孝，
16: 文孝，我和叔顺来送你了。
9: 大姐，哎，叔顺，哎，我就是怕惊动你们，结果你们还是来了。
15: 这是我连夜给你做出来的一双鞋，你戴上吧，穿着它，就像我陪你走过千山万水。你去吧，我等着你回来。
9: 淑顺，这双鞋我会一直带在身边，穿着它就好像看到了你。
16: 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大姐，我会给你写信的，随时报告我们胜利的消息。
1: 乡亲们都走到齐王岭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回去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们，再见了。
15: 再见。

0: 离开家乡不久，冯达飞调任湘赣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他的警卫员秦恩忠派去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2年4月，借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东风，红一军团一举打下漳州，缴获了两架侦察机。党中央希望能让破损的飞机修理好，重新飞上天。于是，发电在全军征询可以修理和驾驶飞机的人。
1: 全体都有，枪上肩，齐步走。
2: 同学们，我们红军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懂得战争中灵活运用战术的指挥官。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
3: 报告。
2: 刘大海同学，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的教学方式是可以师生之间互动的。
4: 我听说4月21号漳州会议上毛主席讲了话，

0: 他说有人嘲笑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不会出门打狗。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的吗？
1: 是，
2: 说得好啊！端敌人的老窝，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3: 王老师，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
2: 啊，同学们先传看一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下一周我集中带大家学习这本书。
4: 周主任，我正上课呢。
5: 冯大飞，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4: 什么意思？
5: 漳州一战缴获了敌人两架飞机，毛委员和红一军团的首长都去看了，觉得要是能修好，哎，那岂不是为红军增加战斗力呀？所以啊，中央发电征询会驾驶和修理飞机的人呢。
4: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
5: 就是你。达飞啊，路途遥远，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行装。
4: 用不着，我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漳州。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1: 冯大飞同志，这是我们为了修理飞机建立的临时场地，你看，这就是缴获的两架飞机。
2: 哦，段厂长，这是德国福克沃尔夫生产的福克沃夫 S24型浮式教练机，比我在飞行学校驾驶的伯利根教练机更先进一些。可惜啊，都快成废铜烂铁了。
1: 哎呀，这两架飞机运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头都大了，这还能修吗？上级说死马当活马医吧，要是能飞起来一架，我们红军不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了吗？
2: 哎，不对，1930年2月的时候，鄂豫皖红军在宣化店缴获过国民党沃特 V65C型可赛式侦察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那是第一架。
1: 哦，这回可不一样啊，咱们红军自己的航空专家修理，然后你亲自开上天，那意义就重大了。冯大飞同志啊，你一来，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2: 段厂长，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和苏联空军飞行学校学习过开飞机，也会修理技术，可是5、6年过去了，仗打得多，修理技术怕是生疏了。
1: 哎呀，给你派了帮手啊，朝鲜族战士小崔，还有苏区兵工厂的技工。
3: 哎呦，冯老师，久仰您的大名，能有机会跟您学习，我很高兴。
2: 这样就好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发什么愁啊？来来来，大家看啊，这架飞机发动机操作系统还算是完整的，另一架基本报废了，那我们就把它的零件拆下，装配到这架飞机上。来啊，同志们，眼是狗熊，手是英雄，咱们干起来！
4: 好，
5: 好，来，干起来，
4: 干起来，
1: 干起来！
3: 冯老师，
2: 啊，
3: 冯老师，这个零件打磨好了，您看。
2: 好，我来测量一下。这不行啊！
3: 啊？
2: 再打磨掉0.2毫米。
3: 0.2毫米？可是我们没有精密研磨机啊。冯老师，就0.2毫米，我看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吧？
2: 误差0.1毫米也不行。你要知道，这是在天上飞行，一个螺丝松动都可以导致机毁人亡。
3: 是，我知道了。
2: 没有经研磨机，那就采取土办法。来，我告诉你怎么做。
3: 嗯。
0: 冯达飞带着小崔他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干得热火朝天。10天以后，终于把所有损坏部分修理好了。可是在试运行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
2: 准备发动。停。
3: 哎呀，冯老师，还是螺旋桨问题，三扇叶片不在一个平面，转快了就抖动。
6: 哎呦，都校正几十次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3: 我们没有金刚钻，这瓷器活干不了吧？
2: 来来来，大家不要泄气啊！你们看到了吧？虽然还是抖动，但是一次比一次接近正常。
3: 其实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精确测量误差。
6: 我们没有测量仪器啊！
2: 我跟你们讲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吧？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7: 记得。居里夫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放射元素钋和镭。
2: 对，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而奋斗的信念，那就能迎着困难上，敢做，并且做好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3: 我们朝鲜族也有句谚语，没有爬不上的山，没有过不得的河。
2: 对，同志们，没有精密测量仪，那我们就用土办法。泥瓦匠怎么在墙上找平呢？吊线吗？
3: 对呀，利用吊线和水平仪就能找到螺旋桨的偏差。哎呀，
4: 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来啊，同志们，站起来！
3: 干起来！
4: 来，
3: 干起来！
4: 干起来！
3: 干起来！
4: 哎，干起来！
1: 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让我们红军又有了一架飞机呀！谢谢，谢谢，
2: 段团长。明天，根据地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就让大家看到红军的飞机，骄傲地飞上蓝天。
1: 遵照上级命令，你们还要把飞机开到瑞金。
3: 啊？瑞金？这，冯老师。我们没有导航仪，没有飞行路线图啊！
2: 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有个罗盘校正飞往瑞金的方向就行了。小崔啊，
3: 嗯，
2: 记住，革命的开创精神就是勇气加信心。
3: 我明白了，勇气加信心。
2: 我建议啊，为我们亲手修好的飞机命名为马克思号，在飞机的机翼下方画上两颗红色五角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
3: 好，
5: 好，好，好，
3: 太好了，
5: 好了。
3: 我太高兴了，马上就能看到红军的飞机飞上天了。
8: 我们常常挨蒋介石飞机的轰炸，今天我们有飞机了，让敌人也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2: 报告，马克思号飞机修复完毕，地勤已经对飞机全面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起飞。
9: 冯大飞同志，你们为壮大红军战斗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感谢你们，马克思号准予起飞。
2: 是。
3: 转起来，转起来啊！你可千万别熄火。
1: 段厂长，再见了。
9: 再见，一路平安。
1: 我们驾着自己的飞机，就要飞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同志们。再见了！
10: 再见！再见！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1: 小崔，海基炮弹挂好了吗？
2: 挂好了。
1: 我要经过敌占区，顺便扔几个炸弹，让敌人也尝尝挨炸的滋味。
2: 好嘞，
1: 继续爬高，
2: 继续爬高，
1: 保持平稳飞行，左偏五度。
2: 明白，平稳飞行，往左偏五度。
1: 注意，我们已经到达敌占区上空。
2: 看到了，我看到了，下面有好多国民党兵朝我们招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呢。
1: 我马上拉敌俯冲，你及时投弹。
2: 明白。哎呀，投中了，敌人被炸倒了一大片。
1: 解气啊，真解气，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明天国民党各家报纸会在头条位置报道震惊的消息，天上意外出现共产党的飞机。
2: 是啊是啊，红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更足了。
1: 正前方，向着瑞金的方向加速前进。
2: 是。
0: 冯达飞驾机飞过敌占区，真的让敌人心惊胆战。国民党电台惊呼，共军飞机骚扰，各地严加防范，而整个苏区军心大振，士气高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
1: 长官，小城，快起来，雪地上不能躺下。
3: 副车长，太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1: 不行，
3: 睡下了就永远起不来了，
1: 给我起来。红军大学的同志们，咬紧牙关挺住，马上就要走出雪山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4: 坚持，
5: 坚持就是胜利，
6: 坚持就是胜利，
7: 坚持，
6: 坚
7: 持，坚持。
8: 谁是冯大飞？
1: 我是。
8: 我奉命向你们传达，张国焘主席已经率大部队转道南下，命令你们即刻停止前进，随四方面军向川康进发。
1: 什么？为什么突然转头南下？我们从瑞金出发，党中央的指示是战略转移，南下干什么？
8: 冯达飞，你要知道违抗军令的后果。
1: 党中央只有一个，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8: 那我只有执行命令，凡违抗军令一律逮捕。
2: 哎，冯大飞，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3: 是啊，冯大飞，服从命令吧。
8: 冯大飞，你们好自为之。
2: 这怎么办？这到底往哪儿走啊？
3: 是啊，
2: 这一会儿北上，一会儿南下。
3: 是啊，哎呀，
2: 同志们，我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9: 毛主席来了，
10: 毛主席来了，
3: 这是毛主席。哎，
2: 看到了，毛主席，
11: 同志们哈。
2: 毛主席好，
3: 主席，
2: 我们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呀？
9: 是呀，
10: 我们怎么走啊？
11: 同志们，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站在了历史的交叉口上，愿意搏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我们不好强人所难呐。
1: 作为共产党员，
4: 我永远坚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革命到底的信仰。志同道合者跟党中央走，
5: 跟党走，
6: 跟党走，
7: 跟党中央走，
9: 跟党走，
12: 跟党中央走，
13: 跟党走，
14: 跟党中央走，
15: 跟党中央走。
11: 达菲同志啊，我晓得你，你是红军大学炮口科长，是你把缴获的飞机修理好，还把飞机开到瑞金，从此啊，我们红军也有了自己的飞行员，你开创了红军航空的历史，了不起啊！
4: 谢谢毛主席鼓励。
11: 同志们，向着北方前进，
4: 出发！向着北方
16: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0: 1935年10月，冯达飞和红军大学跟随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参加了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之后，开始了他独特的新型军政训练和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教学。
1: 全体都有，

转。目标，校外野马岭。

0: 你们不要看清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几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你们是为了加强红军的战斗力被选送进红军大学的，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
1: 冯教员，你修好了缴获敌人的飞机，还驾着飞机向敌战区投弹的事情，全军都传得神乎其神，你能不能教我们开飞机啊？
0: 好啊，只要你把敌人的飞机缴获过来，我就能教会你。我相信共产党的军队将来会有自己的战斗机，建立我们的空军部队，但是现在我们还要脚踏实地地学习基础的军事知识。听我口令，前方是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我们分两路迂回包抄，看哪一路先到达。预备，出发！
2: 叔孙，我走完了25000里长征，现在身在陕北，心里却思念着远在南方的你。尽管一天的工作很累，但我睡不着，看着窗外月光如水，我想起窦地平那方绿树成荫的池塘边，我们相会的地方。我望着你眼中的月亮，
3: 文晓，耳边回响起你彩云追月的口琴声，我看到了你在窗户旁正在遥望天上的月儿。那天你在池塘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眼里有个月亮印在我心上了，以后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只要看到月亮，我就看到你了。
2: 你亲手给我做的鞋一直在我身边，我舍不得穿，每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着看着冰天雪地里我温暖了，长途跋涉疲劳使我有了力量。叔孙，你放心吧，别挂念我，我很好。
3: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们每天都在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你在炮火的硝烟里给大家上课。

0: 文晓，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天天为你祝福，祝福你平安无事。6年了，你没有回来，我不怨你，我等着你。
1: 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回到你的身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
1: 1937年初，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改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冯达飞任第四大队大队长。此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冯达飞继续着他的开创性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让他意外惊喜的是，在延安，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秦恩忠。
2: 哎呦，老团长，
3: 恩忠！哎呀，
2: 我的老团长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3: 恩忠啊，五六年没见了，你长个子了，哎呀，身子骨也壮了。
2: 那年临别的时候，您跟我说，恩忠啊，除了好好学习，还要锻炼身体。我就听您的话，您看，壮实多了。哎呀，只顾高兴，忘了介绍了。这位跟我一起来的叫罗明，他在延安新华电台工作。
4: 哦，您好，冯大队长。
3: 你好，你好，
4: 我可是仰慕您很久了，一听说秦恩忠要来看望您，我就跟来了。
3: 谈不上，谈不上，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员而已，你就喊我冯老师吧。
4: 哎，好。冯老师啊，我在瑞金红色中华新闻台工作的时候，就口播过您驾机飞越敌占区的新闻报道，没想到后来呀，接到几百封听众来信，纷纷称赞您是红军之鹰。哎呀，
3: 这可真让我诚惶诚恐了。我不过就是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儿。哎呀，竟忙着说话了，忘记请你们坐下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哎，
4: 好，
3: 坐坐。
4: 好，
3: 警员
5: 到，
3: 快去买几个菜，我要招待贵客。
2: 老团长，你住在这个破窑洞里，床是门板搭的，铺的是稻草，还破费招待我们。
4: 冯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哎呀，
3: 恩忠，罗明，我们是难得一见，见面就是缘分，不用客气。
2: 老团长，您当年对我的教育没有白费，我现在是第一大队一柱了。
3: 好啊，过去的勤务兵成长为军政大学的一柱，哎，今天的招待也算是祝贺了。
2: 谢谢老团长。
3: 不过你要记住，不管是什么职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得为老百姓服务。
2: 老团长，您知道我的，我16岁就跟着您干了革命，我文化水平低，现在不过是个红拱点酒医生。哎，
3: 我还跟你说过，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下功夫认真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就会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大队长，菜买回来了。
3: 好，警卫员你也坐下。哎，我们以水代酒，庆祝我和秦恩忠延安再聚首，也庆贺认识了罗明。来，干杯。
5: 啊，干杯，干杯。
1: 1940年，冯达飞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上级指派陈子谷同志协助冯达飞工作。2月2日，江南江北的日军由水陆集中起第15师团以及第116师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约万余人，由号称常胜将军的三木石太郎指挥，步骑炮空多兵种联合，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泾县，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主力部队。
6: 报告，日军三木石太郎连队正在朝云林进犯。
3: 知道了，继续侦查。
6: 是。
7: 报告副司令员，叶挺军长急电，
8: 同意你于敌军距我总部10里之处设伏的战斗部署，延缓敌之推进速度，以利我军展开防御。
9: 冯达飞同志，你和叶挺军长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3: 就是想到一块去了。陈子谷同志
9: 到，
3: 通知下去，各团立即出发，到达萧岭后立即准备对三木石太郎连队的阻击。我们要利用山区丘陵起伏、丛林密布的有利地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分散包围，各个击破，边打边撤，尽力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住敌人， 为云岭总部御敌争取时间，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3: 立刻传达下去。
9: 是。支队长，按照我们的战斗部署，已经在日军经过的小路上埋设了地雷，三个团已经在三个方位埋伏，等待你的命令。
3: 好，传我的命令，等日军走进埋伏圈，听我枪声后立刻引爆地雷，趁敌混乱之际集中火力消灭敌人，一旦敌军重新集结，不等他们发起反攻，

0: 惊现保卫战，是新四军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粉碎了日寇在皖南的大扫荡，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骄横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蒋介石致电叶挺，予以嘉奖。然而，就在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发动了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冯司令啊，脸上的伤都发炎了，再这么走下去会残废的。
2: 我来背你，快！
3: 谢谢同志们，不用了，我能行。
1: 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下令在云林围歼我们，毒蜂云贼，背信弃义呀！
3: 听说叶挺军长找国民党指挥官交涉被扣留，湘宁副军长下落不明，我们新四军，
2: 前几个月我们还协同国民党部队击退日本三木石太郎联队的进攻，取得了胜利。可国民党反动派呢，认为局势对他们有利，制造反共摩擦，指挥我反将各种摩擦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我们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下了手，阴谋，亘古未有的大阴谋。我们寡不敌众，
1: 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呀。
2: 蒋介石破坏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形势，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可以毙，
5: 可以毙，
4: 可以毙，
6: 可以毙，
7: 张彦宏，
8: 立功。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我们马上就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了。
9: 好，是
10: 是，
9: 走。
10: 是，
2: 走。这个突围出去，就是革命的火种，将来会成为燎原的烈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一起火大。
9: 对，悲观没有用，只有让新四军在烈火中重生。
11: 对，
12: 司令员，敌军朝我们包抄过来了。
2: 同志们，我们必须分开行动，等安定下来我们再联络。大家散开，
9: 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13: 是，
9: 好，
13: 好，
9: 走，走。
1: 冯司令员，再见。陈子国，你多保重。
2: 同志们，再见。
1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在皖南事变突围的战斗中负伤的冯达飞，隐藏在繁昌县南陵村的农民家里。尽管敌人挨家挨户搜查从云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冯达飞还是冒着危险千方百计组织收容散落的同志。未曾想，在委托一位老乡送联络信的时候暴露了。1941年2月8日，冯达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西山监狱。
16: 冯达飞先生，我是本监狱的监狱长，你能关在这里真是我之荣幸啊。
17: 你是国民党的走狗，我是堂堂的中

0: 国共产党人，水火不相容。你的荣幸就是人民的不幸。
1: 你，本人不和你计较。
2: 来人，
3: 在，
2: 去除谢俊。
3: 是。
1: 啊，你这边请。
2: 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好香啊！还有瓶好酒。
1: 哈哈，这是你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为你准备的，他现在是我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2: 谁？
3: 大飞兄。
1: 哎呀，老同学，
3: 别来无恙啊。
2: 邓文一，你早就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同在蓝天下，却分裂在光明与黑暗里。
3: 哎呀，老同学息怒嘛。
1: 来来来，我先给你满上。哎呀，听说你在云岭突围受伤被捕，蔷薇园长非常关切，
3: 念你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特地指派我来劝慰你的。
0: 你我已经是敌对的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胡言乱语？
3: 好好好好好，我们就先不谈主义，好不好啊？啊，我现在是以黄埔军校老同学的身份来为你接风洗尘，我们叙叙旧嘛，如何呀？
0: 邓主任，我们曾经是同学，曾经一起上课，一起出操，一起慷慨激昂的谈论，为推翻独裁政府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当我们共产党为争取民主自由前仆后继战斗的时候，国民党却高举屠刀妄图消灭我们。你现在就站在屠夫的脚下，背后藏着匕首，却假惺惺跟我叙旧，你觉得我会跟你坐在一条板凳上吗？
3: 那好，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直说了吧，只要你抛弃那莫须有的什么共产主义，回到蒋校长身边跟我们结成合作，
1: 我就能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邓文一，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2: 不，你不会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信仰的共产主义就是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消灭你们这些反动势力。
3: 我最后告诫你一次，你不接受我的劝慰，你就想从这里活着出去。
0: 你以为死的威胁就可以改变我的信仰？
3: 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死，我才来劝导你啊。
0: 邓文仪啊，邓文仪，可惜我手里没有枪。这盘子的碎片可以给你血的惩罚。
3: 你干什么？啊，快来人呐，来人呐，他要杀人了。
0: 你就等着人民的审判吧！
3: 走呗，冯大飞，你不要后悔。
1: 信仰的力量真是太可怕了。
4: 冯大飞在狱中没有屈服敌人的威胁利诱，反而在被关押的同志们中间秘密开设共产主义讲座，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反动派认定他是无法感化的顽固分子，给冯达飞带上两副沉重的脚镣，转移到七峰岩监狱。然而冯达飞继续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暴怒的特务头子张超把他转移到更加恐怖的毛家岭监狱。1942年

六月，日寇进攻浙赣县，国民党反动派急于逃命，就在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的前两天，他们在毛家岭监狱秘密枪杀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冯达飞。

0: 枪行队，预备。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文潇，在你的坟墓前，淑顺来看你了。自打你最后一次回到斗地平到今天，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再见到你，你已经长眠在地下了。文潇，淑顺想你的时候，就走到我们告别的石桥上，望着你离去的那条小路，耳边就响起你吹彩云追月的口琴声，盼望你远远走过来，笑着朝我招手。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雨雪风霜，我都在桥头盼着，盼着，可我盼来的不是你的身影，而是一封迟来的烈士之名书。
1: 文潇弟弟，今天是1950年8月10日。咱们的家乡前年就解放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自由民主的好日子。你的发小陈树勋当了村书记，叔孙是烈属，党和政府对他照顾得非常好。文潇，你在天之灵就放心吧。
0: 说过，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永远地等着你。文潇，你等。

0: 冯达飞同志，你听，就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上空，我们自己的歼击机像闪电一样飞越天空。啊，我们看到你了，冯达飞，你驾驶着飞机穿过白云，我们看到你正在朝我们微笑，我们也看到了你的名字就写在蓝天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房玄龄的叔叔房彦藻，你看这历史很有意思。房玄龄投奔了李唐，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了，而他的叔叔房彦藻却投奔了李密，因为房彦藻跟李密关系不错呀，原来都参与了杨玄感造反，后来杨玄感失败之后，房彦藻流落江湖。那再往后呢，得知李密居然成了瓦岗之主、西魏之君了，于是房彦藻就投奔李密了。李密一见房彦藻，李密非常高兴啊，怎么的，知道房彦藻这个人足智多谋，武艺还好呢，那是原来杨玄感手下一等一的谋士啊。哎呦，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死在乱军之中了呢。太好了，这一次你来寡人这里就别走了，马上就封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之职，让他辅佐秦琼。其实啊也是监视秦琼，也是逐渐要他来学秦琼的权，制衡秦琼。这个房彦藻自从归顺了李密之后，为李密啊做了不少事啊，他没有在瓦岗待着，而是呢在李密夺武关之时，人房彦藻游遍汉水绵水，遍入诸贼，睡其豪杰呀，就是到这汉水绵水这一带呀转悠，只要见到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那就凭着他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睡说这些绿林英雄归顺瓦岗西魏军呐。那为李密顺祥过来很多很多的绿林豪杰呀，咱前文书也说过，那么多的豪杰归顺李密，其实当中啊就有房彦藻很大的功劳，只不过当时啊咱没介绍，因为当时这房彦藻作用不大，咱就没把它拎出来。现在补这么一句，有人家房彦藻非常大的功劳，那更得李密器重了。现在李密呀任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另外还有一个叫秉元贞的为元帅右长史，就等于啊在秦琼两边左右都派这么一个人。另外呢任着杨德芳为左司马，郑德涛为右司马，借以分秦琼兵权呐、啊、 你看，无论是房彦藻、丙元真、杨德芳还是郑德涛，那都是李密后来收拢过来的一些豪杰，或者是大隋朝的将领被李密打败了、俘虏了，投降过来的。那这些人呢，都效忠李密，跟瓦岗元老自然有那么一层隔膜。李密一直忌惮防备、猜疑瓦岗元老，所以呢，不断的就增加这些新的血液冲入西魏朝纲当中啊，想借他们制衡瓦岗元老，未来慢慢的稀释稀释，一直等到自己能够掌控整个西魏局势啊。所以李密对这几个人呢，是另眼相待，赏赐有加呀。这些人逐渐的也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了，不但给李密为向外部扩张出谋划策，还得帮着李密整顿内部的顺序啊。他们也知道李密的所思所想，所以呢，他们那对瓦岗旧臣早就是心生敌意了。那么今天一看，这宁氏夫人装聋作哑，就不提给罗士信的事儿。副军师李玄英忍不住了，李玄英啊，就劝李密动用王权呢。您是王啊，您现在下道旨意，让罗士信出来，或者让我进去，我去瞧瞧罗士信，看他到底病没病。如果没病，我看那宁氏如何交代，他怎么解释。李密一犹豫，房彦藻赶紧的过来就拦了，说此事不可。为什么不可呢？陛下，现在还是以大局为重啊，咱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去江都扬州所玉玺啊，是要确保陛下您真命天子之位。多玉玺还得要多多依靠秦大帅等一般诸将的努力呀，焉能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点小事而产生一些误会呀？那样才是耽误大事了。李玄英一听，方大人呐，你说这话就不对了，现在搬请罗士信那也是大事啊，不然的话谁去对付像熊阔海、武云照那样不是出的大将呢？那只有罗士信呐。哎，副军师您呐，言之谬矣。罗士信当然我们能请出来是最好了，但现在看来，老夫人对罗士信爱护有加呀，不愿意让这个儿子出去冒险，怕再出现一差二错，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毕竟罗士信在四平山受伤很重啊，这一次在这铜旗大阵当中，我听说也受了些小伤，所以老太太心疼儿子，这是能够理解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用硬的把罗士信请出去，那罗士信大家都知道啊，只听老太太和秦琼的言语，秦琼又只听老太太的话，那老太太不让罗士信动手，秦琼作为一个大孝子，他焉敢违抗母命啊。秦琼只需要对罗士信使个眼色，或者告诫罗士信不允许他上场动手，咱们就算请出罗士信去，那也不过是一个木头人而已啊，徒占我们一个名额呀。所以啊，老百姓讲话强扭的瓜不甜呐。李玄英说，方大人呐，要不请罗士信出去，刚才我说了，谁人去抵挡那熊阔海、武云照之流呢？哎，军师啊，这一次是天下群雄大比武啊，虽然这武云照、熊阔海是不世出的将领，但是呢，他们一定是众矢之的呀，谁都知道他们厉害，那谁都盯着他们，而且上场和他们打斗的也绝对不在少数啊。而且呢，我料定开始诸王一定会以车轮战战这二人呐、谁让你们能耐呢？既然你们能耐，我们呢就战一战你们。哎，先派点小兵小将的上去，那小兵小将的跟这两位打，别说多了，一个王子派过去两个人， 那十个王子就是二十个人，二十个人打他轮流打，他再能耐也会把这劲给泄得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只需要派出秦琼、单雄信等等上将军一位，就有可能胜得他们两位呀、啊。所以赢得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性，那只不过要在比武场上瞄准这个最佳时机呀、啊。这跟统兵作战是一样的，以少胜多那是太正常不过了。你别看对方强大，我先拉着你跑，把你拖垮了拖皮了，我再揍你，到那时我的兵将以一挡十，你就不成了。所以这比武也不完全是拼蛮劲呐、啊，还是有智谋在里头的，不要把一个罗士信的作用看成那么大呀。方彦早这么一劝，李密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啊。啊，那虽然熊阔海、武云照那么厉害，但你看看现在他那两股势力眼瞅着都往下坡路走了，那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已然被那夏明王窦建德打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武云照再厉害听说已然打了好几次败仗了，看来呀这几个将军呢都不复当年之勇喽。再加上武云照、熊阔海年岁也都不小了，能不能还有当年之勇那就不好说了。既然罗士信他不愿意出来，那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必要在这里得罪秦琼啊。反正是我把秦琼带上，秦琼他是有分寸的人，他一看我不强逼他，秦琼一定啊会给本王卖命。那么秦琼跟我走了，我再想方设法派人回来把这罗士信

偷偷的给放出来，就如同上一次罗世信偷偷的赶奔同济镇帮我破同济一样。罗世信一听说他哥哥走了，他肯定得追，到那个时候，嘿，老夫人嘞，你呀就拦不住了。我现在不得罪你。李密一点头，嗯，严早所言极是啊。既然如此啊，把礼物给老夫人放下，咱们呐回朝。就这样，李密回来了，没请动罗世信，那现在呢只能等银锤太保裴元庆了。结果呢，没过两天，程咬金收到裴元庆回信了。裴元庆说谢谢西魏王李密的好意，还想着我，但是我现在呀不能出山。为什么不能出山？我的夫人东方随珠啊怀孕了，而且害喜害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这个妊娠反应特别严重，我不能离开她呀。这离开了弄不小她能够啊这个孕期抑郁了啊，这可了不得了。所以呢我得在家陪着她。西魏王您手下战将如云，我想啊这一次去洛阳所玉玺，没有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下一次如果再有此事，我一定出马。这一次啊，实实在在我不能出去，我得保我的妻子孩子。你看人家说的在情在理，人家有小家了，人家又没有成为你的臣子，人家过来是客情，人不过来在家里侍候孕妇，人家那叫本分，你一点辙都没有。程咬金有点挺不高兴，怎么？哎呀，程咬金说这小子呀，怎么那么不给面子呀？哎，我让他姐给他写信，他都不来呀？难道说非得俺老程过去一趟，把他给揪来不成啊？我过去请他，要依照老程脾气，还真就够奔凤凰岭请着裴元庆了。但是被裴翠云一把拉住，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干嘛呀？啊，那是你小舅子呀。这一次你们到江州所遇袭，我都不愿意你去呀。为什么呢？九死一生啊！你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但你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李密的臣子了呢？人家李密如果点你，你必须跟着去。但是我那兄弟，你那小舅子裴元庆，失礼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不归你大魏国管，人家爱来不来你管着吗？我的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主啊。如果真把他请到江都，面对天下群雄，他又该争强好胜了。到那时那么多人打他一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可想象啊。现在幸好他自己不愿意去，看这意思呀，可能是随珠压着他呢，不让他去。这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有这妻儿把他一拴，嗯，我这心呢踏实多了。你呀别逞能，把这封信你就呈交给魏王，魏王爱咋地咋地，跟你就没关系了，听到没有？你千万别逞能出头。好吧。程咬金一琢磨也是，那人家想过小日子，我干什么非得打破人家幸福呢？哎，行啊，这下好，罗世信也不去，嘿，裴元庆也不去。哎呦，这一下呀，我们夺玉玺呀还真就艰难呐。行啊，就拼上你老公我去吧。程咬金呢就把这封信呈交给李密。李密打开一看，哎呀，李密一皱眉呀，程王兄啊，你能不能亲自出马到凤凰岭走一趟，请裴三将军出山呢？陛下，这事儿啊真是强人所难了。我那弟妹呀她怀孕了，我那小舅子在家里伺候她，我这话怎么开口啊？我不能说让人家放下老婆孩子不管，跟咱去拼命去吧，对不对陛下？这事儿啊，我看您要请，您亲自去请啊，您御驾过去，估摸着她也会受感动。这李密一皱眉呀，思前想后，行啊，不来就不来吧。本身李密对裴元庆也没什么好感，怎么呢？那同济镇破了之后，李密不止一次去

去看裴元庆啊，请裴元庆跟随自己福保自己，但被裴元庆无情地拒绝了。裴元庆这个人呢，直肠子，我说不干就不干，没有其他话，不会说客气话，也不会委婉表达。裴元庆说，我就想啊，到深山里作为一个隐士，再不问世事了，仅此而已，希望魏王千岁您不要强求。李密找了好几次，最后都托东方白了，托着裴元庆老丈人了，裴元庆坚决不出山的。最后李密一看没办法，也不愿得罪裴元庆，李密心说，反正你在凤凰岭，我什么时候有事儿，我到那个时候我再求你，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不答应了？可没想到现在有事儿了，再求裴元庆，人家拿自己夫人怀孕作为挡箭牌，这自己也不能勉为其难呐。行啊，他不来就不来吧，听我这左长史的话，我们这一次点一些精兵强将，只要我们这谋略得当，时机看得准，未必我们不能夺得玉玺呀。李密算算账，觉得现在天下能够有实力夺这玉玺的，哎，我瓦岗西魏算一份，而且算头一份，这胜算还是比较大的。既然这俩人都不同意，现在时间紧迫呀，离三月初十日没几天了，你说我再过去请，一来一往可能把这时间都耽误了，也未必有什么结果。最后李密跟众人一商议，得了，现在啊，还是用本部人马吧，用自己的人最合适啊。那派谁去呢？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坐在一起开了个会，拟定了一个20名大将的名单呢。这20名大将，头一位那秦琼、秦叔宝，大元帅必须跟着呀，人家大帅也跟着呀。另外呢，秦琼可以说武艺最好，那必须带着。第二位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这武艺不咋地呀，但是李密觉得带着程咬金心里有底，因为程咬金跟自己毕竟去过扬州啊，而且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呢，那是个福将，他怎么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你看铜雀大阵，他在里面绕那么一圈，哎呦，给折腾一溜够啊。带着程咬金这个人不能放走了，另外把程咬金如果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李密还真有点不放心。李密现在对瓦岗旧部啊是非常猜疑呀、啊。程咬金当过混世魔王、瓦岗旧主，那万一我不在他身边，他身边有其他人在那嘀嘀咕嘀嘀咕，他有没有可能哎再次为王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呢，带着程咬金。第三名，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瓦岗西魏五虎上将之首，武艺高强，焉能不带呀？第四名，大刀王玄王君阔，原来王玄是镇守那几座粮仓的，哎，先把他调回来，换别人镇守。王玄王君阔胯下马，掌中刀，如同关公在世啊，必须带上，那也是18节最后一条好汉呢。第五位，拼命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武艺高超，必须带上。王伯党带上，把王伯党的夫人东方玉梅也得带上。那这东方玉梅的武艺比王伯党其他人呢都强得多呀，必须带上。第七名，神射手谢英登。第八名，铁面判官尤俊达，等于瓦岗五虎上将全部带出去了。第九名，小霸王金钱豹的翟让。为什么把翟让带上呢？这个翟让那也是瓦岗旧主啊，而且李密观察，现在最不服自己的瓦岗旧势力是以翟让为首的。你看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呢还好说，因为单雄信本身跟自己原来交情就不错，翟让他腻歪自己，人翟让是把这位置让给程咬金了，人家没让给自己，人家服程咬金不服自己，所以呢怕把这翟让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寨，这翟让在后面捣鼓自己那就不好了，所以让翟让跟着。不但翟让跟着，把翟让的兄弟翟魔侯也带着，把翟让的手下亲信大将王汝信

0: 也带上，这就等于啊，第十名翟摩侯，第十一名王汝信，第十二名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你别看马上功夫一般，但这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轻功第一，你带着他呀，指不定什么时候有特殊用途。这前面的十二名可以说呀，那都属于瓦岗旧将，但是呢，这十二名当中，王伯等、东方玉梅、李密认为这是我的铁杆，因为跟王伯等关系呢太好了。那再往下带，就李密这些日子自己收拢的一些亲信了，那都是一些新的将领。那首先第十三名就是房彦藻。为什么带房彦藻？李密这一次可没带军师徐茂公，让军师留在这里镇守金庸城，镇守大本营。因为这一次啊，那主要是打仗的将军，徐茂公虽然也会武艺，但是跟那些将军没法比，所以把徐茂公留下来了。但是自己身边呢，不能没有一个谋士啊，说我带那副军师李玄英吧，那还不如带徐茂公呢，李玄英那一点功夫没有啊。所以呢，要带一个有功夫的谋士，那首选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他跟着元帅那也名正言顺呐。然后又带上了左右司马杨德芳、郑德涛，把这俩德给带上。这第十四名、第十五名、第十六名郑前相，第十七名李文相，第十八名张善相，把这三相大将带上了。第十九名赵君德，第二十名陈志略。你看后面这些人，大家听着这名字都陌生吧？这都是李密啊最近划了身边来的，都是李密的心腹，那不能说没能耐啊，一个个跨马征战，那也是非常骁勇的。把这二十名大将选定了，挑了五百名精兵啊，说是精兵，其实啊，这里头也有几个将军呐，冒充精兵在里面待着。说那为什么不全选成将军？那不行啊，那万一真的出了事儿，这五百名全死了，那就没大将了，还是以当兵为主啊。就这么着选定了五百二十名将卒，给于世基要来了金牌，一人给一面，挑良辰择吉日，李密带领的五百二十人离开金庸城，够奔江都所欲喜，这才引出来玉面韦陀大战红漫漫，三炸涿州城，苏罗接仇怨，江都所欲喜，力托千斤闸，一日亡五节，秦淮玉归宗，隋炀帝之死，垂震十八国。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聚在《隋唐群英传》第十季所喜江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隋大业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在隋朝江都北面100里的地方，当时啊，有一座雄关，叫做天长关呐。在天长关北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人叫马嘶，刀枪辉煌啊！好家伙，各种旗号，各种颜色，乌乌泱泱，得有1-2万之众。大部分人都骑了马，这部族都很少啊。说这是哪来的军队呀？天下四面八方造反的反王，他们集结的队伍。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啊，残害百姓，以至于天下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民如倒悬，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各处义军揭竿而起，后来天下就大乱了，到处都是反王啊，就形成了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隋炀帝杨广指挥自己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镇压，进行剿匪，但是越镇人越强，越剿匪越多呀，最后就成为了燎原之势，那再也没办法控制了。尤其是现在大隋王朝北边半部江山基本上都陷入了各个反王势力手中，隋炀帝杨广一看大势已去，这杨广啊望断两京，扔下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不要了，带着文武百官，自己的皇后嫔妃，移驾江都扬州啊，把这扬州改为江都了，在这里营造江都宫，非常的奢华呀。杨广来到这里就采用了鸵鸟战术，把脑袋往地底下一钻，外面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假装听不见呢，我仍然在后宫让这么多美女相伴着，天天的酒肉尽欢呢，怎么的，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吧。虽然杨广还不知道李太白这句诗，但杨广用自身行动在诠释李白这句诗啊，人活着干嘛呀，玩一天是一天，高兴一日是一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了再说吧。年过去，多么雄才大略的杨广，那气儿多高啊，到现在呀破罐子破摔，爱咋地咋地吧，哎，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什么时候啊打入江都，哎，到我面前把我脑袋一砍也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是没白过，就这么地吧，来来来来，赶紧的跳起来喝起来。杨广天天在这蹦擦擦呀，哎呀，这可急坏了老忠良靠山王杨林呐。杨林自打跟杨广来到江都之后，对杨广进行不断的劝谏呐，但是劝

杨广一看皇叔又来了，哎呦，这杨广脑仁都疼啊，心说你一个劲找我干嘛，老皇叔啊，你自己在府上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非得来劝谏我干嘛呀。杨林见到杨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哎呦，杨广说，老皇叔啊，您不用行大礼，您要说那话呀，寡人我都明白，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呐。不过呢，寡人说了，现在有点晚了呀，您呢一切都交给老天吧，老天要咱们大隋王朝。

那老百姓都说了，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啊，那么多反贼，咱们大隋的兵越来越少，现在也就是集中在咱们江都周围了，那怎么再去打他们呢？打一个，另外一个就在你背后下刀子呀，顾此失彼，岂不是没有时间了吗？陛下，那老臣要问你，如果老臣把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这些反王头子给陛下您一网打尽，陛下能不能重振朝纲呢？也就是说，这些造反的头子我全给你除了，当然他们手下那势力一时半会儿咱们除不掉，但这些头子一死，天下各个势力群龙无首，必然大乱的，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到那时咱就有机会一一击破，重振乾坤。只要陛下您能够抖擞精神，重新的您站起来，您把精气神提起来，我想大隋江山国祚仍然可以持续啊。那就看陛下您了。老臣如果拼了命的把这些反王给陛下一网打尽，您有没有决心重整江山？我就等您这一句话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这天下反贼四面八方都是，你怎么着把他们一网打尽呢？您就算派刺客，那也有刺杀成功的，刺杀不成功的呀，你哪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死呢？陛下，老臣呐、啊、有一条计谋可以做到这个结果，我就问陛下您到那个时候有没有决心重整乾坤。我就问您这句话，您要连这个决心都没有，那老臣呐、啊、我也就自暴自弃了，这条毒计用它也没什么大用了。如果陛下您有决心，老臣我就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行此计策，以保陛下绝处逢生。陛下，您就给我一句话。这杨广看着杨林呐、啊、顿时唰一股英雄气概直冲脑门呐、啊、杨广毕竟那也是马上皇帝呀、啊、当年那也是雄才大略呀、啊、那也有一身英雄气概呀、啊、只不过这些年沉迷酒色，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就把人的英雄气给磨掉了。要么说伟大领袖老教导咱们呢，要戒骄戒躁，要艰苦朴素。什么时候你把这本给忘了，哎呀，你开始花天酒地了，你开始一出行坐豪华轿车，一下车有人砰给你撑起黑伞，甭管到什么地方把大肚子一舔，二郎腿一翘，嘴巴可往天上一挑，哼哈，这是哎呦，简直不可一世了。坏了，就你的这些行为，你的这些爱好，就会逐步的侵蚀你内心的斗志。你还怎么为人民服务？你还怎么为百姓造福啊？你光顾的吃喝淫乐了，你光顾的骄奢淫逸了，你就忘了这些东西了，你就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所以呢，咱讲这故事，古为今鉴，古人怎么兴败存亡的，古人有哪些得失，那历史故事上都明明白白在那记载着呢。而我们后人如果不从古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那是很愚蠢的呀。杨广也是如此，原来是有英雄气的，被这些年骄奢淫逸给磨得差不离了，现在一看老王叔老泪纵横，须发都白了，这么大年岁了，为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南征北战，到现在还想着扭转乾坤呢、啊、哎呀，这隋炀帝心里头也一翻个呀，恨不能给自己俩大耳雷子呀。先说杨广，杨广，你就这么没出息吗？

看那老皇叔诺的年纪，都还为了你大隋江山咬牙坚持呢，你就不能够重振雄风吗？这一股热血冲到顶梁门，蹭，隋炀帝站起来了。皇叔，皇叔请起。皇叔啊，刚才您这话给朕说明白了，朕现在也清楚了，难得皇叔一片忠心呐。皇叔，您就放开手，大胆的去执行您的计划去吧。朕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只要皇叔你能达成刚才皇叔您所说的把这十八国反王首领一网打尽的结果，只要给咱大隋赢得那么一两年喘息之机，我杨广定能振奋精神，重整基业，再创辉煌。我一定把咱们大隋重新带到正轨，我重新扫平六合，带着大家返回大兴城。哎呀，杨广这番慷慨陈词感动了靠山王杨林呐，老杨林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陛下，若陛下有如此决心，老臣我肝脑涂地也以报陛下，誓将十八国反贼首领一网打尽。好好好，老皇叔起来说话，起来说话，你这一跪呀，朕心就疼啊，多谢陛下。杨广赶紧的吩咐，旁边有内侍宦官过去把老王爷由打地上搀扶起来了。杨林年岁真大了，尤其是四平山一场鏖战也受点伤，从那之后老杨林就觉得这身子骨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再加上这些日子老杨林一直呕心沥血，那这身体呀，更是大不如从前。那毕竟快80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众人把这杨林搀扶起来，杨广啊给杨林赐了座，有人搬来一个绣龙墩呐。杨广好奇的就问呐：“皇叔啊，您说这个计策到底是个什么计策呀？怎么能够一下子打尽天下这些反王首领呢？”杨林说：“陛下，老臣为他们定了一个十步连环绝户计。”您听明白了，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可不是所谓的十条绝户计。怎么？因为有些计策呀，它不是绝户别人的，有些计策是别的计策的前导，所以这十条连环起来，那才是一条绝户计，故此称为十步连环绝户计。说哪十步呢？杨林告诉杨广说，现在要想把这十八家反王首领一网打尽，首先第一步咱得把他们给聚集起来，只有把他们密集的聚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一网打尽的结果呀。这人都在东南西北，你怎么一网打尽呢？得把他们聚集起来。那怎么聚集起来呀？你让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吗？必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诱饵啊。那什么诱饵对他们最大呀？那就是天子之位呀。陛下，老臣我准备以陛下天子之位诱这些天下反贼来咱们江都，我要把江都变成他们的坟墓啊。杨广一听，什么？用我的皇位引诱他们？所以就得看陛下您舍得不舍得了。杨广一听，皇叔啊，不就是做诱饵吗？又不是真的，我有何不舍得的？哎，妥了，妥了呀！杨林高兴啊，看来我这侄儿啊还是聪明啊。要是换做旁人呢，可能还会合计半天呢。我这徒儿连奔都没打，非常的聪慧。

一听就明白，不给大诱饵哪能钓上大金鳌啊，拿我这皇帝位做诱饵，我同意。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呀，您呢就得给天下下一道罪己诏，您得承认您的错误，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够放弃皇位呢？对不对？您得说呀，自己这些年办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错事，以至于老百姓受苦，您心存怜悯，不忍百姓老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刀枪之苦，故此您这才下罪己诏，打算把天子之位让出来，把这天子之位让给有德者居之。那谁是有德者呢？你也不知道，那就得从天下各路反王当中去选呢。那怎么挑选呢？让他们都到咱们江都扬州来。哎，到这里咱呢就在江都宫内摆下一个比武场，让他们在这里比武，能够打服天下群雄者，那那人所代表势力的主公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那陛下您就在此给他举办禅让仪式，然后把全国金镶玉玺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了天子了。这就是咱们钓鱼的鱼饵。如果反王你们怀疑我们这里有什么手脚，你们不来可以呀，不来是自动弃权，未来甭管你怎么样，天下人都不会承认你的共主地位，那谁能够背负得起呢？所以他们啊一定会奔着这个诱饵来到江都。陛下请看。说着杨林刷打开了一份图纸，往前迈两步，在这杨广龙书案上一摊，陛下，老臣我早就把江都变成了一座坟墓，只要这些反王一到江都，老臣定让他们是有来无还。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在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地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

是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随着国家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多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

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长守真，
2: 信其屯鱼，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新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堵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医，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想当初老王跟媳妇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那天，办手续的大姐语重心长地跟老王说，今后要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好好过日子。对了，烟不要抽了。
9: 老王觉得这个人管得还挺宽，不耐烦地说，我们最近没打算要孩子。
8: 大姐一听提高了声调，我跟你说，这里是登记室，不许抽烟。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9: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8: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9: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8: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9: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
8: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向健谈的她这次话特别少，总低着头。
9: 王美丽心想，这不像她的性格呀。在不断的追问之下，男友吞吞吐吐地说，我送你的手镯子是花120元在你爸手里买的。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8: 王美丽心想， 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十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10: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呀？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8: 昨天老王陪老婆逛街，碰巧遇到了儿子的英语老师，老王就问了：“
10: 于老师，好巧好巧好巧，是是是，我是小王的爸爸，这次考试的分数下来了吗？小王及格不呀？”
8: 看着于老师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老王很开心地笑了：“
10: 谢天谢地，哎呀，这孩子呀不容易，居然能及格。”
8: 小王爸爸，我的手势不是 OK 的意思，是他考了30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10: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11: 因为妈生了你呀。”
9: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11: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9: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平时老王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管理，今天他跟儿子说：“爸爸要同学聚会，去叫妈妈给1000块钱。
8: 不一会儿，儿子吃力地提着家里的工具箱回来了，说：“你自己拿吧。”“
9: 拿什么拿？”“
8: 妈妈说给你个锤子。”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男女不平等。有一次上课，大头和一个女同事都迟到了，老师对大头怒吼：“
10: 去，出去做100个俯卧撑。”
8: 大头心想：“哼，两个学生都迟到，让我做100个俯卧撑，看你怎么处理女生。”只见老师转头对女生说道：“
10: 他做100个俯卧撑，你站在旁边负责数数。”
9: 美丽到公司之后呢，就一直哭，眼睛都快哭成桃了。看王美丽哭得那么伤心，同事都过来关心一下的问：“怎么了美丽？遇什么事儿了？”“
12: 我男朋友彩票中了500万，他跟我说我们分了吧。”“
9: 这是好事儿啊美丽，哭什么，你应该高兴啊。”
8: 王美丽哭得更伤心了：“
12: 啊，开始我也以为他要跟我分钱的，后来才知道是分手啊。”
9: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8: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的，轻声说道：“
11: 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
8: 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9: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8: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10: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闺女头发是自来卷，非常可爱。今天幼儿园新来的老师问她，小朋友，你头发为什么自来卷啊？
9: 孩子想了想，非常认可地说，
10: 肯定是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喝开水给我烫的。
8: 老王去银行办业务，把车停在了门口的斜坡上，但是忘了拉手刹，等他出来才发现自己的车溜车了，还撞到了别人的车上，车旁边站着一个一脸迷茫的大姐。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撞上了？
10: 我在屋里眼看着撞上的，结果出来就是没看见司机，这小子跑得太快了。
8: 公司新来了个女同事，年轻不懂事儿，上班时间抹指甲油，大头就提醒她说了，
11: 哎，我们老板娘特别苛刻，一会儿会难为你的。
10: 整个公司我工资最低，杂七杂八什么都要做，他还想怎么样啊？
9: 大头很欣赏他的性格，知音难觅呀，一下子就有了点亲切感，于是小声地说，哎，话虽如此，还是小心为上，那死老太婆喜怒无常，脾气坏得很。
8: 这个时候女同事皱了皱眉头说，不许说我妈是死肥婆。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9: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8: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11: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8: 王美丽发现自己腹部有一个凸起的小疤，于是去挂号看病，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她就诊了。结果医生检查了一下就跟她说，
11: 哎呀，你来得太晚了。
8: 话音刚落，王美丽就吓哭了，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这个时候医生淡定地说道，
11: 姑娘你先别哭，我是说我们都快要下班了。
8: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
10: 然眼前一黑。
11: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10: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金杏回来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10: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11: 我听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
9: 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10: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11: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
9: 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10: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9: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10: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9: 一辆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天色渐暗，车上的大头从睡梦中惊醒，打着哈欠。
10: 突然他发现车上的游客都不见了，就连司机也消失了，而车却沿着山路缓慢地行驶着。大头浑身一颤，大声喊道：有鬼有鬼啊！
9: 这个时候窗外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有你个大头鬼，车坏了，我们都在下面推，就你一个人在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12: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11: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12: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11: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
9: 这几天花销的比较大，大头一不小心把生活费用完了，可离发工资还有10天时间，于是他准备向老爸要点生活费。
10: 周末的时候，大头没有睡懒觉，早早起床给家人煮了面条。老爸拿着筷子刚要吃，突然警惕地盯着大头：
11: 这面多少钱一碗？
10: 的那年暑假，老妈拿着手机来到大头的房间，对他说：
12: 儿子呀，妈妈的手机总是提示内存不足，现在玩斗地主都开始卡了，你帮我看看呀。
9: 大头正在玩游戏，非常不耐烦地说：手机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10: 老妈扭头就走，喃喃自语地说：
12: 看来只能从他开学生活费里扣点钱，买个新手机啦。
11: 妈，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走啊！我总觉得你的手机还有救。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3: 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东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林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4: 这里是枣庄，
3: 这里是嗨早上好，
4: 这里是嗨早上好，
3: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京时间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和各位一起在路上。今天的黑早上好继续开启大家全新美好一天。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这个主题是，哎，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句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都说人生如戏啊，这个戏里边它得有台词，所以我们看过那些经典的电影电视剧的台词，哪句是你马上就能想起来，而且你几乎是不用想都能脱口而出的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看看各位啊，这个考验大家记忆台词的功底了啊。当然这个功底得是那个年代我们特别经典的一些电影或电视剧，包括咱们说国产的电影电视剧啊、港台的以及这个我们欧美的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台词，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反正你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句台词呢，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苍再给我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我会对他说三个字。如果非要在那三个字前面加一个期限，我想是10000年。

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早好，我是主持人平路。那些对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经典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啊，你看今天还是七夕啊，我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阳光说到的是高，高，实在是高。哎，大家记得这句经典的台词是哪个电影里的桥段呢？这非常老了，也非常非常经典了哈。高，高，实在是高。

七点四十分，您也可以来说说你心目当中那一句经典的台词。当然，大家说台词之后，看看你们能不能想起来他的名字啊。我刚才那个就不用说了吧，那个台词应该是你，就是上天给我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这个就不用说是什么电影了吧。琪琪说，市中区西昌路和龙头路交叉口，从西昌路往龙头路由北向南提前变道的红绿灯坏了好久了，一直不亮，希望尽快来修啊。马上去反映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二营长，他娘的，老子的意大利炮呢？这个太经典了，这也太经典了。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你们猜出来了吗？第一个是高，高，实在是高。第二个是二营长，他娘的，老子的意大利炮呢？这俩，你们能想起是哪部电视剧或电影的主题曲吗？啊，那个哪这个台词是哪个电影和电视剧呢？他们的名字你们记得吗？

那个意大利炮，对，这个是亮剑的主题曲啊，这个对抗战影片非常非常的经典啊。

7:43，您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记得那些特别经典的啊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啊。

下边这句台词啊，那简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你我一说，你马上就能够想起他来。这个是多少代人，应该是多少代人，自八六版之后啊，八六年之后啊，那多少代人的心中记忆，是否俺老孙去也。

0: 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经典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这个应该是刻在骨子里的啊。只要这个台词一出，你就会想起那个经典的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想起《西游记》的画面，都会想起孙悟空。哎呀，这个，对，就是人偷吃人参果那一集，回到了当年的三清观啊，回到了这个师傅的当年教他武功的地方啊，教他本领的地方，然后看着一片破败，然后想起当年，然后师傅给他说的一些话，哎呦，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为啥每次看到那时候就特别心酸。心爱为师傅，师傅向往着逍遥自在。接下来这个啊，我这句台词一出，哈哈，那是多少小朋友的记忆啊，对吧？你这个你必须都得记得他啊。
1: 熊大，俺想吃蜂蜜。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庄，
1: 这里是早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掌》，好，我是主持人铁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刻在你骨子里的经典电影台词。没错，这就是《熊出没》哈。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熊出没》和《西游记》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这个熊二啊，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找熊大。
1: 熊大，俺想吃蜂蜜。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了。
0: 这个猪八戒每次。遇到问题也会找老大啊、嗯，就找孙悟空。
2: 猴哥，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
0: 你还记得哪些经典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哎，我怎么就又想起一个哈？那我说了这个话之后，你能想起它是哪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吗？姐姐，你千年修行，为了一个许仙，值得吗？

0: 惊鸿的朋友说，不知道听众里有没有医护朋友，有的话祝福一下他们医师节快乐。嗯，中国医师节8月19号，对，要祝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们节日快乐哈。那个今天的这个医师节还正碰上我们的七夕啊。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医师节啊。
1: 近在眼前，
2: 若是千年年年留葬安，
1: 白首同心在眼前。
0: 向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致敬，大家辛苦了啊。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缺少了医生。我认识很多医护工作者，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走路的步子都特别快啊，特别是这个做这个护理工作的啊，就护士啊，当然也有国际护士节嘛，他们走路就是这步子特别特别快。而且我听说有很多的这个医护工作者，他们回家之后这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怎么那么碰呢，因为走得太快了。

你熟悉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今天的黑枣号的直播啊。金红说站多了走多了就静脉曲张了。对，今天过两个节，一是中国医师节，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七夕啊。今天大家要过两个节日啊。你金红应该是医师医护工作者哈、啊，祝你节日快乐啊！也感谢为大家在病痛之时带来服务，带来治疗啊，带来对健康啊。好，跟各位在路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记忆当中经典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其实这个《大话西游》里的台词经典的太多了啊，反正我脑子里老是在冒那句啊，就是下雨啦，啊，打雷收衣服呀，这句非常非常的经典啊。

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你不得不提那句经典的台词，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那句 Jack Loose。就是最后一句话我记忆比较深刻，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啊！这是你每次提到关于爱情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避不开那个经典的拥抱，船头上 Jack Loose。

0: 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11: 这里是枣庄，
10: 这里是嗨早上好，
11: 这里是嗨早上好，
1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11: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北京时间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开启大家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上的主题是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句电影或电视剧的台词，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成为了一种符号，或者是说成为了一种团队精神，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那当然了，这部电视剧让那个谁，让里边的主演也彻底的火了起来啊。这部电视剧中间最经典的台词，阳光的朋友也帮大家总结出来了啊，叫不抛弃不放弃啊。